0: 求，切实为他们排忧解难。同时要以老党员先进事迹为榜样，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引领基层党员干部锤炼担当作风，凝聚干事合力，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动辖区基层党建与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飲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2: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油脂，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住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如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3: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4: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5: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6: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早晨，来到了是8:12，欢迎收听 FM92.9 爱上929的我们今天的总安肇庆。
2: 每日早上迎着朝阳，我们带着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8: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总安肇庆。
2: 早安肇庆，
8: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7: 好，开始我哋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嘅早安肇庆。咁首先同大家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嚟自中央气象台方面嘅消息就话啦，喺寻日嘅早上嘅8点钟咧，一个新嘅热带低压系生成嘅，咁啊位于距离海南省 瓊海市東呢一、這個瓊海市東偏南方大概係1020公里嘅海上面嘅嚇。嗱，講到呢個熱帶低壓就係颱風最低等級嘅形態啦。咁根據颱風命名規則咧，假如呢一個熱帶低壓增強為熱帶風暴級嘅話啦，咁將會獲得正式嘅命名嘅。咁再睇翻到呢一個嘅熱帶低壓啦，咁啊喺尋日下晝嘅2点钟咧，呢一個嘅熱帶低壓中心係位於海南省嘅瓊海市東偏南方向大概880公里嘅南海中東部嘅海面上面嘅。咁當時咧，中心附近最大嘅風力有7级嘅。咁啊，預計呢一個低壓就將會係以每小時20至25公里嘅速度咧，向西偏北方向咧係移動。咁啊，強度咧係逐漸加強，發展為颱風之後啦，喺聽日嘅白天啦，會喺海南東部嘅到廣東西部一帶沿海咧係登陸嘅。咁啊，最大可能登陸地點係喺海南島嘅東部嘅沿海。咁喺登陸之後咧，颱風就將會穿過海南島移入北部灣啦，就將會係喺4号嘅白天咧，喺廣西沿海咧係再次登陸。咁之後咧，強度會係逐漸咧係減弱嘅。而根據咁樣嘅情況咧，嚟自尋日方面咧，廣東省三防辦同埋氣象局係發布颱風防禦提醒，就話啦，南海嘅熱帶低壓已經係生成啦。咁啊，預計喺今日發展為偏好颱風，並且係吹向南海同埋就係、是吹向海南同埋粵西嘅。咁將會俾我哋廣東嘅中西部嘅海面咧，同埋陸地帶嚟明顯嘅風雨嘅影響嘅。咁所以咧喺尋日開始去到4号啦，咁啊南海中北部嘅海面啦，同埋廣東嘅中西部嘅海面啦，咁啊瓊州海峽啦，北部灣風力係逐漸咧係增大到7至9级，咁陣風咧係10至12级嘅。而喺聽日開始去到5号啦，咁全省大部分嘅地區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係特大暴雨嘅。咁所以咧要密切關注颱風方面嘅動態啦，係及時做好防禦啦、科學啦，係避險嘅。好，再睇翻到咧，就係今日方面嚇，咁我哋廣東嘅具體嘅天氣情況喺今日咧，廣東大部分嘅地區都係以多雲為主咧，有分散嘅雷陣雨，局部係大雨嘅。而喺今日嘅最高嘅氣温方面啦，咁除咗雷州半島嘅南部沿海嘅市縣咧係32度到34度，咁其餘嘅市縣咧都係35度同埋37度之間嘅呢一個最高嘅氣温。睇翻到我哋肇慶市區方面嘅天氣情況啦，喺今日嘅白天到夜間係有陰天同埋有雷陣雨嘅，温度介乎26度到35度之間。咁啊，現時肇慶市區室外嘅氣温係28.8摄氏度，相對濕度咧係84%，吹緊東北風咧係2级嘅。
9: 早晨，
10: 早上好。
9: 早晨，早晨。
11: 早晨，
8: 愛上九二九，
6: 愛上九二九，早安肇慶。
7: 转头翻嚟就将会同大家睇睇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转头再见。

0: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醒神快报，
1: 关注嚟自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咁啊，首先睇睇呢一条嘅消息啊。7月1日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咧，喺人民大会堂系隆重举行嘅。咁百名为党同埋人民作出突出贡献嘅党员啦，获颁党内最高荣誉7日勋章。喺尋日全國兩優一先表彰對象名單咧，亦都係公布咁。嚟自廣東獲表彰名單裏邊咧，就係賴宣志等10名嘅同志係被授予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稱號，朱莉羅等10名嘅同志被授予全國優秀黨務工作者稱號，潮州三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黨委等27個基層黨組織被授予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稱號。为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今日喺

0: 喺尋日方面，打卡廣東紅平台開展穿越百年時光遇見奮進廣東打卡裝置進展館系列活動，邀請市民走進紅色展館合影留念，用腳步丈量歷史，用鏡頭定格信仰。好，跟住关注嚟自我哋广东方面其他嘅消息。咁啊，喺寻日方面咧，广站高铁佛山站咧系正式开通运营嘅。佛山站咧系佛山市两主四副铁路客运枢纽嘅核心嘅主枢纽，总建筑规模系29.4万平方米，咁最高聚集人数咧系2500人嘅。咁啊，预计初期年发送旅客大概咧系460万人次，远期可以达到600万人次。在昨天方面，广深港高铁 G6080次列车正式新增广州北站停靠班次，首趟由香港西九龙直达花都的高铁是顺利抵达。在近日有广州市民反映，就是海珠区某地发现疑似恐龙蛋化石，经专家初步鉴定确认为恐龙蛋化石，而且保存状态完整，形态清晰，具备重要的科研和科普的价值。目前这一批的化石已经是由市地调院亦都是依法接收，并且就是妥善保管，后续就将会适时向公众科普展示。来自广州方面的这条消息，近日来自广州东站一名女子疑似因为错过检票的时间是无法进站乘车而情绪失控，辱骂和殴打现场的工作人员，并且损坏现场的设备。随后官方通报称情况属实，并且表示事发之后相关部门已经将当事人带走调查，工作人员经送医院检查治疗，身体无大碍。睇睇深圳方面嘅呢一条嘅消息，深圳经济特区智能联网汽车管理条例修改决定就系喺寻日方面系施行嘅。咁啊，之前有消息解读就话啦，深圳将全域开放无人驾驶出租车。咁对此咧，官方回应就话呢一个消息系不实嘅，咁将会系严格控制投放嘅规模。嚟自昨日方面，环琴出台离境退税3年方案，其中方案提出对于完成备案的退税商店每户奖保是5000元，完成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建设的购物商圈每家是奖保10000元，同时是鼓励澳门文旅品牌落户合作区，符合条件的企业最高可以获得30万元的奖励。
1: 听多啲，知多啲，醒神啲。
2: 醒神快报。
0: 跟住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咁啊喺寻日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同埋酒会啦，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酒会时强调啦，国家嘅繁荣昌盛系香港最坚强嘅后盾。从7月5日零时开始，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就将会是下调的。800公里包括800公里以下的航段，向每位的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向每位成人的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比之前是分别下降了30元和50元的。7月1日开始，我国是全面进入主汛期，经综合研判，主汛期就是7月至8月，我们国家的南北方都有多雨区。2026年的暑假，来自教育部方面就将会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受理的时间就是从7月1日开始到9月15日，每日早上的8点至晚上的8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是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暑运在昨日开始是拉开大幕的，学生购票方面亦都要留意四大的变化。首先就是学生资质全程可以在线上办理。第二方面的变化就是动车2等包座和多功能座1等座，以及是动车组的卧铺各席次等等，是统一享受学生的票价。第三方面就是5天内联程行程只是扣1次的优惠次数。第四方面就是新生和2026年应届的毕业生都会有优惠的。从昨天开始，食用油等液态食品散装运输需要持准运证，市场监管等部门就将会实施全链条和专业化可追溯的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A 股交易新规就将会在7月6日开始是正式施行的。新规优化基金收盘交易机制，和就是拓展就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品种，以及就是主板 ST 股将跌幅提升去到就是10%。看看这条电影方面的消息，据猫眼专业版数据，2026年的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达到了173.56亿元，观影人次是超4.2亿，放映的场次是超7331万，其中广东上半年的票房达到24.54亿元，各项的指标都是位居全国的首位。睇睇世界杯方面的情况，咁啊，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啦，里边啦，墨西哥对厄瓜多尔嘅比赛当中，出现咗本届嘅世界杯第二张嘅揞嘴嘅红牌吓，咁啊，补时嘅时候咧，第5分钟，厄瓜多尔嘅这个恩卡皮耶吓，咁啊，亦都系喺冲突当中咧，因为佢喺冲突当中咧系揞嘴啦，咁啊，主台睇过咗这个嘅 VAR 之回放之后咧，系出示红牌咧，系将佢系罚低噶。
1: 容量更大，视野更广阔。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
0: 好啦，咁结束我哋8:30之前嘅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咁转头咧喺8:30翻嚟之后，会继续我哋嘅节目时间啦，会关注嚟自本地方面嘅新闻资讯。好啦，我哋阵间再见。
2: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3: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4: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5: 青少年食啲咩嘢先可以避免近视呢？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为了避免细路仔过早地要戴上眼镜，除了提供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之外，以下几类的食品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个是含钙食品。钙是我们较为熟悉而且也颇为重视的一种矿物元素，同时医学专家也指出，钙的缺乏是造成视力发育不良乃至形成

0: 铬元素亦都系人体必需嘅一种矿物元素，喺眼球发育嘅作用就系令到佢嘅渗透压保持平衡。含铬嘅食品包括有谷物、肉类、乳酪同埋蛋黄等等。另外仲可以适当地为细路仔安排啲有一定硬度嘅食品，增加咀嚼频度同埋力度，可以促进小儿视力嘅发育。因为咀嚼力可以增加面部肌肉包括眼肌嘅力量，令到佢具有调节晶状体嘅强大能力，避免近视嘅发生。好啦，今期节目我哋了解咗青少年应该食啲点样嘅食品避免近视。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东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1: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2: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3: 继续翻嚟早安肇庆的节目时间，今天是2020年的7月星期四。现时收听的 FM 92.9爱上929。进入我哋今日聚焦肇庆嘅环节，咁啊同大家睇睇嚟自我哋本地方面嘅新闻资讯。咁啊，首先关注下呢一条嘅消息吓。咁啊喺寻日方面，咁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肇庆市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啦。咁其出征仪式就喺肇庆市体育中心啦。體育館是舉行的。咁啊，據了解就話啦，廣東省第17届運動會就將會喺8月9日咧喺茂名係開幕噶。而睇翻到本屆嘅省運會裏邊咧，我哋肇慶參賽運動員規模咧係有1500人左右。咁其中咧青少年組計劃會係角逐30个大項、44个分項嘅比賽。咁啊，而另外群眾體育組方面咧就會係計劃參與包括龍舟啦、鏈球啦、同埋航空模型啦、輪滑啦、定向5个大项的18个小项的赛事。
4: 容量更大，
1: 容量更大，视野更广阔，
4: 更广阔。
1: 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
4: 聚焦肇庆。
3: 跟住關注下呢一個嘅展覽嚇，今日喺30号嘅上晝啦，咁啊由肇慶市包公文化博物館主辦嘅展覽《青中初職住端州包公自端市職展》啦，亦都喺包公文化博物館咧係正式開幕嘅。嗱，咁據了解就話呢一次嘅展覽方面就會係聚焦包公咧喺端州任職3年嘅事蹟啦，同埋呢一個風骨啦，分為忠誠擔當、革故鼎新同埋係遺澤端州，以及咧就係鑑往知來嚇4大嘅篇章。咁通過珍貴嘅文物啦，同埋呢一個文獻復原啦，同埋就係場景敘事等等嘅手段啊，還原一個咧就係剛正不阿同埋清正廉潔嘅包公嘅形象。為咗再現包公自端真實嘅足跡啦，咁啊上100件嚇呢一個館藏嘅藏品咧係首次亮相，咁搭配數字啦互動啦，令到文物咧係訴說歷史啊。咁啊，而另外喺展覽方面，仲係特別設置咗呢個古今對標嘅區域咧，係展示從包公治水到岳山造林啦，再到新時代生態治湖等嘅治理手段啦，咁啊呈現肇慶跨越千年嘅治理接力啦。而另外咧，喺我为群众办实事嘅学习区里边咧，党员各部认真系了解学习肇庆各地咧为民办实事嘅做法啦，参照自身，并且系启发前行嘅。喺端州处打卡区里边咧，群众拍照留念啦，可以留下沉浸式嘅观展嘅体验嘅吓。咁啊喺当日嘅开幕式上面，咁嚟自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嘅负责人喺致辞当中就指出咗话啦。包公咧自端三载啦，咁啊处偏远之地而不怠，咁啊居实权之位而不私，咁以实打实嘅为民实绩咧，系诠释咗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嘅长远嘅政绩观。咁而呢一次嘅主题展览嘅一次啦，千年廉政文物嘅传承回望啦，更加系一堂咧就系直击初心同埋锤炼党性嘅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课，咁精准系回应咗新时代政绩为谁而树，树点样嘅。

0: 正職樹點樣嘅正職誒呢一個靠乜嘢係樹正職咁樣嘅時代嘅命題嚇。咁啊，而另外嚟自肇慶市包公文化博物館嘅館長徐文娟就話啦：，咁希望觀眾咧喺參觀之後咧帶走嘅唔係厚厚嘅資料，而係腦海裏邊揮之不去嘅畫面、濃烈嘅歷史感嘅。咁佢話咧，展覽嘅意義係在於令到觀眾咧喺有限嘅物理空間裏邊咧係產生無限嘅精神共鳴。嗱，呢一個嘅展覽方面就係喺肇慶市包公文化博物館啦。咁啊，展覽嘅時間咧就係去到11月30日，咁即係話咧有5个月嘅時間嘅展期嚇。咁啊，而參觀啊團體參觀可以提前通過電話啦，0758-2163-339咧係預約嘅。
1: 每日早上聽住愛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好，咁跟住睇睇例子咧，就係高腰方面嘅情況嚇。咁啊，日前咧就係瑞兆文旅同城廣州百家旅行社走進肇慶，肇慶高腰周邊旅遊景區產品發布會啦，亦都喺貓爪谷景區咧係舉行緊。咁啊，呢一個嘅發布會嚇，咁樣立足咧就係粵港澳大灣區文旅一體化發展佈局啦。咁啊，精準對接廣州核心客源市場，深化啦瑞兆文旅同城啦，同埋資源共享、客源互送合作機制啦，咁搶揸暑期文旅消費黃金期啊！睇翻到喺當日嘅活動現場裏面，高腰各大嘅優質嘅文旅主題咧，係依次亮相，全方位展示高腰生態康養啦，同埋古村人文啦、鄉村休閒等多元嘅文旅新業態。重點咧係推介親子遊啦、週末短途遊以及係研學遊嘅旅遊嘅線路。咁啊，產品方面亦都係涵蓋住古村文化研學啦、自然生態科普啦，同埋鄉村實踐體驗等等嘅特色嘅產品。咁啊，精準咧係適配大灣區遊客多樣化出遊嘅呢一個嘅需求。咁而喺當日嘅現場咧，仲係舉行咗呢一個瑞兆文旅戰略合作簽約儀式嚇。咁包括呢一個嘅政企啦、旅企代表共同咧係簽訂文旅客源互送合作協議啦，同埋景區與旅行社合作意向書。咁正式係搭建啦，搭建起呢一個瑞兆兩地嘅資源互通啦，同埋線路共建啦、客源共享嘅常態化文旅合作平台，為兩地嘅文旅深度融合發展咧係築牢合作嘅根基嘅。嚟自廣州地區旅行社行業協會嘅副會長曾志健就話啦，通過呢一次嘅活動啦，佢哋係發現咧高腰有唔少嘅景區啦，咁俾佢哋旅行社係帶嚟咗好多嘅驚喜同埋特色嘅亮點嘅。咁佢哋希望啦，咁借助旅行社自身嘅資源啦，搭建起兩地溝通交流嘅渠道。咁同時咧，我哋亦都會係帶動更加多嘅廣州嘅遊客啦，係去到咧就係嚟到我哋高腰方面咧係遊玩啦。咁呢一次雙方達成合作簽約啦，亦都係兩地嘅文旅往來咧，係打下咗良好嘅基礎嘅。咁而另外咧，嚟自貓爪谷景區嘅總經理梁亞玲就話啦，咁啊佢哋就將會依托啦瑞兆文旅同城合作機制啦，持續深化資源共享同埋線路共建，不斷啦係豐富遊玩嘅產品啦，優化遊玩嘅體驗啦，令到更加多嘅大灣區嘅遊客啦係認識高腰，走進高腰，咁全面咧係激活暑期文旅消費市場，推動高腰文旅高質量發展嘅。咁啊，呢一次推介活動咧，亦都係精準對接廣州主流客源市場啦，打通瑞兆文旅合作通道啦，破除地域嘅壁壘啦，咁啊有效提升咗高腰文旅嘅知名度啦，同埋咧就影響力嘅。咁通過政企同埋旅企聯動對接啦，推動兩地文旅資源啦、線路啦、客源互通共享，激活咧就係暑期文旅消費活力啦，豐富大灣區短途旅遊供給，亦都會助力就係高腰文旅產業咧係提質增效。
1: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民生关注。好，再我哋今日民生关注嘅环节，咁同大家睇睇嚟，即系从寻日开始咧，我哋国家系全面进入主汛期相关嘅一啲嘅情况噶。嗱，嚟自水利部方面嘅消息就话啦，咁从7月1日开始咧，我哋国家全面进入咗主汛期啊。咁啊，综合研判嘅话啦，主汛期嘅时间就系7月份同埋8月份嘅。咁我国南北方都有呢一个多雨区，北方方面嘅洪涝偏重啦，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嘅台风北上系影响内陆嘅，而西南和西北等地部分的地区可能会因为高温小雨发生阶段性的干旱，所以就防汛和抗旱形势是严峻复杂的。咁啊，依家咧水利部已經係全面啟動咗主汛期嘅工作機制啦，加強雨水呢一個水情嚇，咁啊監測預報預警啦，咁提前做好7大嘅江河流域洪水防禦嘅準備啦，咁啊突出揸好中小河流洪呢一個洪水嘅防禦啦，山洪災害防禦同埋水利工程嘅安全導信。咁啊7大嘅河流方面咧，亦都會好詳細咁介紹咗，就係當中嘅一啲工作情況，包括呢一個長江流域啦、黃河流域啦同埋淮河流域啦、河海流域啦，咁我哋详细睇睇嚟自珠江流。

0: 方面嘅一啲嘅工作嘅部署吓。嗱，咁讲到呢一个珠江流域方面嘅汛期咧，会系持续嘅时间最为之长啦。咁极端嘅强降雨嘅点啦。点面亦都比较多，受前期强降雨影响，流域里面部分的江河湖附的水位升高，部分的地区土壤含水量增加，后期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以及城乡内涝的风险是不断加剧。据预测就说，在今年的7至8月份的主汛期里面，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下游和杭江以及东江降雨总体偏多2至5成的。有可能有5至7个台风是登陆珠江，强度可能会是偏强，而另外西江、北江和东江、韩江可能会是发生超警的洪水。7月份进入台风活跃期，可能会是遭遇风雨潮三碰头，所以防汛形势是十分之严峻的。咁嚟自珠江水利委员会咧，会系持续加强监测、预警预报，严格系执行提前预警预报，咁啊，同埋一齐过程监视预警、夜间强化预警嘅三大预警嘅工作机制啦，督促地方咧系落实呢一个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咁啊，及时咧系做好转移避险啦，咁同埋亦都会坚持咧以流域为单元啦，科学精准去调度，包括咧就系西江龙滩啦、白色啦同埋大藤峡啦，以及系韩江、棉花滩等流域骨干的水库群，指导地方是做这个洪路联排联调，最大限度是减轻流域防洪压力和内涝的影响的。
1: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0: 讲到台风方面，亦都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来自气象部门监测预报，新一个的热带低压七级生成，而且强度是逐渐增强的，有可能会在今晚、听晚的傍晚、听日的傍晚到夜间登陆海南东部至粤西的沿海，登陆的时候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或者是台风级。受到这个这样的低热带低压的影响，在听日开始去到5号，我们广东就将会是大雨到暴雨的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在昨日方面，广东发布了防雨提醒，请密切关注台风的动态，及时做好防雨科学避险的。好啦，晚时间方面8:56，我哋今日嘅早安肇庆亦都要暂告一段落。9:30，湾区生活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南方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领航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行业领军视角前瞻，从鼎湖山实践展望中国生物圈保护新路径。肇庆精准匹配公租房资源，暖心保障困难群众安居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龙井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南方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领航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章说，历史见证壮阔征程，时间镌刻奋斗足迹，今天我们党迎来105岁生日，走过105年峥嵘岁月，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小小红船到微微巨轮，一个历经风雨千锤百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初心如磐，信念更坚，正带领亿万中国人民阔步行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回望历史，100多年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创造了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历史在人民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又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新的历史辉煌。眺望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文章强调，永葆赤子之心，砥砺复兴之志，千秋伟业气势如虹，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戳力奋发，笃行不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谱写更加绚丽的华章，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
3: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上，多位生态保护领域的领军专家围绕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主题，结合鼎湖山70年的发展经验，从国际视野、行业布局等维度展开深度分享，为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中国科学院院士、 MAB 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表示，鼎湖山作为中国最早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成员之一，70年来在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保护、长期生态定位研究、自然教育模式创新等方面积累的成果，这不仅是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里程碑，也为全球亚热带区域的生态保护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样本。
1: 鼎湖山在生物多样性监测啊、调查啊，然后文化多样性跟这个自然保护的生物多样性怎么样有机结合啊，我觉得这方面都是做得很好的。那我们还在讨论，他们会把它进一步梳理总结出来，那么让鼎湖山生物圈保护区不仅在中国成为一个样板，在国际上也能够有更大的影响力。
0: 在全国网络建设方面，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立33年来，从最初的45家成员发展到如今的229家，覆盖了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典型生态系统。而鼎湖山作为开山鼻祖，70年来交出的厚重答卷，为整个网络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
2: 科学支撑这一块，那么鼎湖山呢，应该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都是一个典范，做了很多战略性的工作。今天颁发了一个特别的奖项，就是保护区的管理奖，也是从咱们鼎湖山保护区开始的，所以鼎湖山又一直扮演了第一的角色，这一点也是值得做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0日，肇庆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肇庆市促进产业绿色发展条例草案、肇庆市端砚石资源保护条例等四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审议了市政府关于肇庆市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肇庆市体育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肇庆市2025年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市、市县镇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的决定草案，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会议表决通过了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肇庆市端砚石资源保护条例等四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将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以批准后的文本为正式文本，并予以公布施行。会议表决通过了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肇庆市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市、市、县、镇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的决定，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张思辉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了新任命人员宪法宣誓仪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何勤勤、关键、陈超长、秘书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邹莹列席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0日，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拉开帷幕，考试为期三天，共有 13.586 万人参加考试，较去年增加1160人。全市共设立136个考点，

0: 4659个考场。我市各地考点保障到位，秩序井然。记者一大早在考场外看到，不少家长专程到场送考，为学子们送上真挚祝福与暖心鼓励。家长李小姐，
1: 心情是送小朋友考试，跟住又攞个寓意咯，系旗开得胜啊嘛，系希望佢系即系正常发挥咯，中考大捷咁咯。
0: 据悉，此次考试统一安排在6月30日至7月2日进行，各县市区已提前完成考场布置、设备调试、考务培训、配齐安保、医疗后勤人员、细化入场、事件流转、突发应急全流程预案，全力守护考试公平平稳。为帮助考生以最佳状态迎战考试，学校也贴心地给出应考指导与温馨提示，助力考生从容应考，稳定发挥。四会市玉城学校教研处主任叶小阳：
2: 一、规范作答，沉着应战，细节往往决定最终结果；二、调试心态，张弛有度，正常心看待考试，不求超常发挥，但求稳扎稳打；三、规律作息，劳逸结合。
0: 据了解，我市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位于端州区龙塘北路西的惠福居是我市重点保障性住房小区。今年以来，肇庆市住房保障管理服务中心持续优化公租房审核分配机制，结合群众实际居住需求，精准匹配房源，让一批住房困难家庭住进舒心省心的保障房，切实把住房惠民政策落到实处。走进惠福居小区，楼栋整洁，道路通畅，配套设施齐全。针对老年、残障、低收入等特殊困难家庭，住保中心在房源分配环节推行个性化匹配机制，大幅减轻群众居住成本。2026年1到5月，我市住房保障工作成效显著，累计为98户家庭发放超13万元租赁补贴，严格执行三审两公示，完成两批共120户轮候及调房家庭公租房公开抽签，三月出台房源调整办事指引，已有10户家庭顺利完成调换，安排33人次对两个小区共887户在保家庭入户核查，动态守好准入退出关口。市民江怡：
4: 原来在那里住是在7楼吗？比较高，年龄大了就腿脚不太方便了，走起路来很吃力，上楼梯很吃力吗？现在住到这个公租房，这个电梯房就方便很多了吗？租金也便宜了很多，能申请到就是我们感觉到很幸运。
0: 江怡居住的房源正是住保中心精准摸排群众困难、按需分配房源的缩影。为拓宽办事渠道，我市打通广东政务服务网、微信公众号、线下窗口多渠道申请通道，群众无需提交纸质证明，部门数据联审，简化办事流程，还可线上实时查询审核进度，实现公租房业务便捷办、透明办。肇庆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住保中心副主任、临时负责人孔娇：
5: 我们的保障对象主要是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等，主要考虑的是是否已有住房、车辆和家庭年收入等。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申请条件，扩大保障范围，精准满足住房困难群众需求，让更多的群众住有所居，住有优居。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0日，清中初祭驻端州包公至端史记展在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正式开幕。展览聚焦包公在端州任职3年的志迹与风骨，通过珍贵文物、文献复原、场景叙事，还原包公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形象，让历史照进现实。展览还特别设置我为群众办实事学习区，适配党组织生活、主题党日、廉政教育等场景，让观展成为一次深刻的党性锤炼。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馆长徐文娟：
6: 我们这次展览采用了很多岭南文化的元素，让观众尽可能的去感受就是历史中岭南文化的这种审美，这也就是我们要做小而美、小而精的这种展览的一种呈现，用有限的物理空间去抵达无限的精神共鸣。
0: 展览将展至11月30日。

0: 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求，打造集观赏、学习、思考、实践于一体的沉浸式教育平台，为新时代干事创业筑牢思想根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临近，我市各运动队已进入备战冲刺阶段。记者近日在肇庆市柔道队训练室内看到，队员们正进行高强度赛前训练，擒抱、摔头、地面缠斗，运动员们在教练指导下反复打磨技战术动作，围绕体能、技术和临场应变开展针对性训练，全力调整竞技状态。肇庆市柔道队教练张占杰：
1: 主要就是以调整运动员状态和这个技战术的安排，包括一些比赛当中的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理啊，注意体重的控制啊，尽量到比赛的那个时间把它调整到最佳状态。目前呢，还是处于赛前训练这个上升阶段。对队员们来讲呢，孩子们呢也是憋足了一股劲儿，想在赛场上呢尽情的展示自己，表现自己。
0: 据悉，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日在茂名开幕。共设34个大项、50个分项的比赛，肇庆计划组织参加其中30个大项、43个分项的角逐，参赛运动员近1500人。针对7月10日在广州开赛的自由式小轮车项目，我市队伍已加紧异地集训，做好参赛的各项准备。接下来，我市各代表队将继续查漏补缺，科学训练，全力冲刺省运会。力争在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充分展现肇庆竞技体育发展成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30日，肇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暨揭榜挂帅组团攻坚项目启动大会召开，会议表彰了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并向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会议同步启动揭榜挂帅组团攻坚行动，16个项目、18个牵头单位正式领榜，市直各单位党组织书记、受表彰代表、老党员代表等约240人参加会议。七一前夕，肇庆市商务局牵头组织肇庆海关、肇庆海事局、肇庆边检站及口岸经营单位共同开展肇庆市口岸系统党建联学共促发展系列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口岸系统各单位班子成员及党员干部、职工共200余人参与。近日，佛山市顺德区驻肇庆市怀集县干洒镇2026年民生帮扶项目集中开工。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有6项，包括罗密村虎澳桥扩建、南洞村恰坑口桥重建、前村大浪路桥重建、区东大桥修缮、下区村路灯修复及增补、金龙村平头巷道路清障及扩宽。7月4日周六上午9点到12点，肇庆高新区万阳众创城3号门企业服务中心旁将举办2026年产业聚财直达未来万阳众创城综合招聘会，多家优质企业将提供多个热门就业岗位。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0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 101.5 万名，增幅为 1.0%。 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3%， 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至五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0

0: 29万人次。当地时间6月30日，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戈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热浪28日起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高温。法新社估计，至少 1.91 亿人当天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七一前夕，广东省公布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德庆县爱心社协会党支部获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6月30日，记者走进德庆县爱心社协会，探寻这份荣誉背后的故事。走进德庆县爱心社协会，可以看到墙上挂满的锦旗和密密麻麻的活动记录，无声地诉说着这支队伍的坚守。从2012年成立以来，德庆县爱心社协会以党支部为核心，深耕助学助困、敬老扶弱、文明实践一线，打造本土知名党建品牌，每月一善走访慰问主题党日，形成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全社会响应的公益格局，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加入志愿者队伍。如今现有注册志愿者615人，党员志愿者73名。志愿者龙春燕：
4: 在我们协会，党员们总是冲在最前面，整理材料、下乡走访，看到受助学生因为我们的帮助生活有了变化，看到老人家脸上的笑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做志愿者的意义所在。作为一名党员，我会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把这一份温暖传递下去。
2: 截至目前，德庆县爱心社协会支部累计帮扶困难家庭学生2016余人，慰问困难群众7800多人次，募集爱心善款超1160万元，捐建乡村学校图书室四个。协会先后荣获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广东省最佳志愿服务组织、肇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荣誉。此次获评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对德庆县爱心社协会党支部的高度认可。德庆县爱心社协会党支部书记陈秀妹：
5: 这既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更是一份责任和鞭策。接下来呢，我们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作用，擦亮我们党建加公益这个特色的品牌，不断的扩展帮扶领域，优化服务项目，团结带领我们全体的志愿者深耕民生一线，用心用情去为困难群众纾困解难，为我们德庆的公益慈善事业提质、精神文明建设增效、百千万工程众生推荐去贡献我们更大的志愿力量。
2: 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 森林防火，人人。

0: 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庆，共创美好家园。
2: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3: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4: 哎，阿峰，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5: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呀，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4: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5: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两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4: 两吨重？
5: 嗯。
4: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5: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鼎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鼎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两件合称宝鼎元双绝。看完鼎，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4: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5: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4: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5: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4: 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5: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6: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宜行。
4: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5: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7: 湖山的青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4: 嗯，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5: 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 到。

0: 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十一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1: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不负韶华。
2: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3: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

0: 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3: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2: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3: 更系情感嘅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4: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5: 好，欢迎来到2026年7月2日星期四的湾区生活。
6: 温柔的好天气就好像你这样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5: 好，天气方面的情况来自我们广东方面，我们首先观察这个可能会出现的台风先。在昨日就早上8点南海热带低压生成了，在7月的第一天是拉开了我们

0: 广东后汛期嘅大幕啦。咁啊，而今年嘅首个影响广东嘅呢一个台风可能吓，咁啊正在路上面嘅。咁啊，讲翻到呢一个热带低压所处嘅南海海温较为之高啦，咁啊而且就西南季风卷入啦，亦都有利于佢嘅加强啊。咁啊，预计呢一个嘅热带低压就将会以20至25公里嘅时速咧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嘅。咁啊，呢一个强度咧系逐渐增强，去到今日嘅早上嘅时分啦，亦都加强为呢一个嘅偏号台风吓，就系热带风暴级啦。咁啊，较大可能咧就系喺听日嘅晚上，即系傍晚啦，听晚嘅时间咧系登陆海南东部至到粤西嘅沿海嘅。咁啊，登陆嗰时候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或者咧系台风级嘅。咁啊，睇翻到其实喺今日同埋听日咧，喺稳定西新嘅热带高压控制之下嘅我哋广东啦，咁啊全省大部分嘅地区都系炎热嘅，喺中午之后需要防御咧就系呢一个局地嘅对流嘅降雨。咁啊，具体到喺听日同埋去到五号呢一段时间啦，咁受到热带气旋嘅影响啦，我哋广东就将会有一次啦大雨到暴雨局系特大暴雨嘅降水过程。咁喺听晚嘅时间到四号啦，粤西沿海嘅市县风力会系逐渐加大去到6至8级，阵风系9级嘅。咁啊，其中喺雷州半岛嘅中南部嘅阵风咧系10到11级。具体嘅天气情况啦，今日喺今日吓。我哋广东大部分嘅市县系多云为主，有分散嘅雷阵雨，局部系大雨嘅。咁喺听日方面咧，珠三角中西部同埋粤西嘅市县系多云转大雨，局部系暴雨，局部系大暴雨啊。咁啊，珠三角其余嘅市县同埋粤东嘅沿海嘅市县有中度大雨，局部系暴雨啦。咁其余嘅市县咧有雷阵雨，局部系大雨嘅。去到四号啦，粤西同埋珠三角嘅市县啦，韶关啦、清远同埋汕尾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系大暴雨啦。咁其中粤西沿海局部有特大暴雨。雨，其余嘅市县系多云间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系暴雨嘅。咁啊，而喺五号嘅话咧，我哋广东大部分嘅市县都系大雨，局部系大暴雨嘅。嗱，咁当然要提醒各位啦。咁啊，呢一个南海热带低压就将会俾珠江口以西嘅海面同埋陆地带嚟明显嘅风雨嘅影响啦。咁所以咧，海上渔船需要系及时回港避风。咁啊，而另外海上风电啊、石油平台作业人员啦，系需要适时撤离啦。咁而海洋牧场需要做好加固措施。咁啊，另外海岛同埋滨海旅游需要注意安全，适时咧系关停嘅。另外，沿海嘅市县必须做好高大嘅树木啦、临时嘅构筑物啦，同埋高层建筑嘅防风加固嘅措施。咁同时咧，亦都要注意防御咧，就系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山洪啦、泥石流啦、山体滑坡，以及系城乡积劳啦、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嘅灾害嘅。咁当然啦，咁啊未来两日嚟咧，我哋广东高温雷雨咧系相伴，咁包括咧就系户外活动啦、户外作业咧系需要注意防暑同埋防晒啦，防范局地嘅强对流嘅天气嘅。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湾区热点方面嘅话题啦，喺今日同大家睇睇嚟自咧，就系我哋省下呢一个外贸方面嘅最新嘅一啲嘅动态。来自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方面统计就话啦，喺今年嘅前五个月啊，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啊，咁啊亦都系进口达到咧就系4.2亿元啦，咁啊同比增咗18.8%，咁啊占咗全国进出口总值嘅20.7%，其中咧出口系2.53万亿元啊，咁啊增长咧系10.7%嘅，咁啊进口方面咧系1.75万亿元啦，增长32.7%，咁啊单单五月份嘅话咧，咁广东嘅进出口咧系9481.9亿元啦，亦都系创咗下历史嘅月度规模最高值，肯增长咧，进口增长系41.2%嘅。咁啊，呢一啲数据背后咧有四个结构性嘅变化啦，尤为引人注意嘅。转头将会同大家详细睇睇。

嗱，啱先講過就話啦，咁啊，嚟自廣東啊海關總署廣東分署方面統計就話啦，喺今年嘅前五個月啦，咁啊，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啦，就進出口額咧係達到4.28万亿元啦，咁啊，同比咧係增長18.8%啦。咁其實呢一個嘅數據背後咧，有幾個結構嘅變化咧係尤為引人注意噶。咁首先就係呢個份額喺度擴大緊啦。咁啊，睇翻到喺一至二月份嘅20.4%到一季度嘅20.7%，咁啊，珠三角佔全國外貿嘅比重咧係逐漸咧係提升噶。咁啊，而第二方面就係進口喺度激增緊噶。咁啊，進口激增三倍於出口啦。咁啊，五月份嘅單月更加係擴大去到五倍。咁啊，買全球嘅深度啦，正喺度重塑賣全球嘅廣度嚇。咁啊，第三方面嘅結構性嘅變化咧，就係東岸喺度領跑啦。嗱，好似深圳啦，進出口咧就係2.32万亿元啦，咁增長31.1%嘅。咁啊，體量之大同埋增速之快咧，喺全國嘅外貿城市當中啦，係獨一檔嘅。咁而東莞方面咧，係連續26个月咧係正增長，咁啊穩居外貿嘅第五成。咁而另外第四方面嘅變化就係呢個通道喺度拓寬緊啦。咁啊，截至六月初嘅話咧，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班列今年以嚟咧係累計開行突破咗20,000车。咁啊，呢一個鐵路啊，呢一個鋼鐵絲路咧係改寫珠三角連通世界嘅方式嚇。咁啊，當然呢一組嘅數字亦都係書寫係出口同埋進口啦，以及係海運與陸運共同發力嘅新嘅故事嘅。詳細睇睇下，咁啊喺份額擴大方面咧，即係佔咗全國份額比重係提高咗嘅。嗱，睇翻到

前五個月的數據公布就話啦，亦都係釋放咗珠三角九市進出口佔全國進出口總值嘅份額嘅增長啦。咁而份額能夠係持續攀升嘅話咧，有幾大嘅力量咧係疊加嘅。首先就話咧喺增速方面咧係領跑全國啦。咁而另外第二方面就係進口端嘅強力拉動。咁第三方面就係呢一個民營經濟蓬勃發展啦。咁當然啦，數據背後嘅話啦，珠三角外貿角色發生咗微妙嘅變化。咁以前咧，大家都係習慣於將啊佢視為外貿嘅壓倉石，就係體量大啦，底盤穩啦，能夠喺呢一個風浪當中係穩住全局。咁但係咧喺前五個月嘅數據顯示啦，咁啊珠三角唔單止係壓倉石，更加咧係外貿增長嘅主引擎嚇。當然啦，咁啊外貿進出口總量咧佔全國份額增長嘅同時咧，另外一個變化亦都係值得關注嘅。咁啊，即係話喺數據顯示就話咧，喺前五個月咧，珠三角九市出口咧係2.53万亿元嚇，咁啊增長10.7%，進口咧係1.75万亿元，增長32.7%。咁啊，其中咧進口增速3倍於出口。咁啊，五月單月嘅話咧，廣東嘅進口增速更加係高達41.2%，幾乎咧係出口增速嘅5倍咁犀利噶。咁啊，其實回睇翻到近兩年嘅數據啦，咁啊進口增速高於出口嘅增速已經係成為咗呢一個嘅常態。從呢一個五月份啊，前五個月啊，咁啊從珠江東西兩岸兩大區域嚟睇嘅話咧，亦都係呈現咗呢一個西追東飆嘅呢一個新嘅變化。嗱，好似咧就我哋肇慶方面咧係交出咗令人側目嘅成績單啦，包括就係外貿進出口總值方面咧係234亿元啦，同比增長38.2%，增速咧係位居全省第二嘅。咁啊出口增速咧係高居全省嘅第一。咁拉长时间嚟睇嘅话咧，呢个亦都系我哋肇庆进出口连续第16个月啦，系保持两位数嘅增长啦。咁系喺希音啦、唯品会等等跨境电商龙头嘅加持之下啦，怀集嘅服装制衣产业咧大持续扩张，呢个产业带咧系持续扩张。咁啊，小单快反啦。淨係將呢一座曾經嘅農業園係改造成為全球時尚供應鏈嘅一個關鍵嘅節點嚇。咁啊，除咗肇慶之外咧，佛山亦都係正喺度經歷一場咧就係外貿嘅反攻嚇。咁啊，據初步嘅監測就話咧，喺前五個月啊，佛山嘅外貿進出口嘅預計方面係達到2121亿元啦，同比增長8.7%。咁啊，其中咧1至4月份進出口額咧係1693亿元啦，增速達到8.8%嘅。咁啊，優勢產業喺全球供应链当中咧，系扮演不可替代嘅角色。好似咧喺1至4月份啦，佛山家电出口咧系大概占全国嘅1/10，咁啊建筑陶瓷出口咧系占比高达1/5嘅。其實喺傳統上面咧，珠三角嘅貨物出口高度依賴海運啦，咁啊經深圳港或者係廣州港啦，穿越南海同埋印度洋啦，抵達歐洲通常係需要30天以上嘅。咁啊遇到港口擁堵，甚至乎係超過2個月。咁而中歐班列開行咧，就將呢一個週期啦係壓縮去到13日至18日嘅。咁對於快時尚或者係電子產品、生鮮農產品等等，對時效敏感嘅品類嚟講話咧，呢十幾日嘅差距咧，足以係改變供應鏈嘅設計嘅。以廣州增城西站為例啦，發往西歐方向嘅跨境電商嘅貨物啦，運輸時效為海運嘅1/3，物流成本僅僅為空運嘅1/5。咁啊，原嚟發一票空運嘅費用啦，依家可以係支撐5票嘅鐵路嘅運輸嘅。咁啊，鐵路部門咧仲係針對出口產品特色改進呢一個工藝啦，例如好似話咧為新能源車咧係專門改進咗裝載工藝啦，咁從固定方案到加固器材都係重新設計，力爭咧係做到下線即進站，進站即發運嘅，咁縮短生產線同埋國際市場嘅距離啊。數據顯示，咁啊，截至到6月3日啦，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班列今年以嚟累計開行突破咧係20000车嘅，咁貨值方面咧係超90亿元，同比咧係增長40%。喺廣州國際港啦，高附加值產品佔比係超過50%，咁貨物品類咧，從傳統嘅空工產品啦，係拓展去到79个门类，10000多种嘅呢一個嘅商品嚇，咁亦都係覆蓋住包括有新能源汽車啦、白色家電等多個嘅領域。咁啊，綜上所述嘅話咧，喺製造業升級同埋通道改革

0: 与市场多元化的共同作用之下，一个更大的份额、更加均衡、更加有人性的珠三角外贸新格局正在度成形嘅。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2: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1: 我们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3: 为你捕捉肇庆的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
2: 我们的节目不单止是资讯的传递，
1: 更是情感的交流，
3: 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的湾区生活画卷。
2: 欢迎来到湾区生活。
0: 好啦，咁啊，时间方面9:55现时收听嘅 FM 92.9爱上929嘅湾区生活，我哋今日嘅湾区生活节目时间亦都要暂告一段落啦。听日早上嘅8:00会有早安肇庆，咁啊9:30会有湾区生活，听日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视，依家是北京时间十点正 ,FM92.9,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 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美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住这些美味怎样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物有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物有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耕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川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乡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同心。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

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亚飞。在这一时段的九二九关注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进行庆祝建党105周年的特别节目。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将带大家走过鼎湖的红色足迹。西江潮水奔涌不息，鼎湖热土万象更新。近年来，鼎湖区肇庆新区锚定省委1310具体部署，紧扣1000000工程攻坚主线，以党的创新理论领航定向，把从严作风建设贯穿履职的全过程，推动党建力量扎根招商一线、产业车间、和美乡村、小区楼栋，一幢幢民生实事，一处处发展蝶变，共同绘就党建引领全域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画卷。6月26号，鼎湖区肇庆新区召开庆祝党建党105周年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会上通报了鼎湖区肇庆新区获评全国广东省肇庆市两优一先的表彰情况。其中，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成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对象，江晶晶同志成为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表彰对象，获评肇庆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10名，肇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7个。大会对近年来表现优秀的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隆重表彰。两区党员干部在各自岗位、各个领域勇挑最重的担子，敢啃最硬的骨头，为鼎湖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深耕学习、淬炼本领，成为两区干事创业的鲜明关键词。2025年以来，针对不同的党员群体，分层分类搭建培训矩阵，面向领导干部开设11期能力提升主体班，面向机关公务员开展5期业务专题培训，对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农村老党员、外出流动党员开展全覆盖轮训，实现学习培训不漏一人、不留空白，累计培训干部1200余人次，轮训村社区党组织书记2000多次，党员25000余人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红色动能激活全域发展，鼎湖区肇庆新区始终坚持党建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把党支部建在发展最前沿，让党员冲在攻坚第一线，把组织优势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实效。党政一把手带头出征，奔赴无锡、上海、香港等地招商考察，精准捕捉产业风口，对接项目需求，党员干部纷纷下沉招商一线，攻坚破难，持续做强、做优、做大产业集群。2026年以来，两区已工地项目19个，同比增长19%，投资总额约24.55亿元，工地面积约416亩，在各县市区排名第一。其中，当年签约、当年工地的项目16个，工地面积约349亩。针对项目落地堵点，鼎湖区、肇庆新区新搭建一项目一微信群服务机制，建成200余个项目专属服务群，打造鼎湖轻商选商、肇庆新区三道服务特色服务品牌，相关经验或视为主要领导批示肯定。亚洲汽水落地艳阳湖高

高新区，党员攻坚专班连夜推进厂区水电、道路配套施工，保障企业快速投产。摩卡汽车模项目从拿地到投产仅10个月，贴心高效的服务让企业主主动追加二期投资。红色党旗更是高高飘扬在百千万工程攻坚一线。福草村的党支部牵头改造村内的废弃臭水塘，打造荷花景观休闲点。沙寺村建立党员分片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乡村宜居底色持续擦亮。永安镇在全省第二批典型镇考评中位列全市第一。大社村获评第7届全国文明村。西江两岸水运鱼乡村镇片区组团规划，串联肇庆新区三大产业园德邦坚农业、关心农业、朝阳里五福村、蒲营木棉庄园、燕州岛航空基地等产业节点，擦亮肇庆东大门城乡风貌名片。党群同心，把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种进乡村大地。两区广泛开展千棵大树进校园，一名党员一棵树主题党日活动。2026年鼎湖区开展县镇村大型植树活动4场，政企携手举行乡村绿化主题活动超160场，共植树35799棵，参与五带头的农村党员2484人，带动群众参与乡村绿化人数7050人，任种各类岭南果树约15000株，生态攻坚一线处处可见党员先锋队的身影，实现党建红引，实现党建红引领生态绿双向赋能，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发展红利。强基筑垒，织密红色组织网络。鼎湖区聚焦基层投研、党群阵地、新兴领域3大板块，实施基层党建强基工程，优选带头人，升级服务空间，拓宽组织覆盖面，打造全域贯通、全域过硬的基层组织体系。我们了解到，两区全面构建1+2+N 党群服务体系，完成63个村社区党群服务阵地的升级改造，一批特色示范阵地落地生根。桂城桂花村430课堂切实解决务工家长接娃难的难题。沙浦镇深挖本土的红色资源，打造沙浦风云红色教育初心带，成为党员研学、群众爱国主义教育打卡点。全区统筹打造7条党建精品示范带，覆盖乡村共富、基层治理2大主题，落地30个基层治理项目，7项党建创新实践被中国组织人士报等国家级平台宣传推广。鼎湖党建特色品牌持续擦亮。城市发展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两区深入开展两新组织党建集中攻坚，完成327家非公企业、97家社会组织党建组织，党组织覆盖率实现100%。升级鼎湖山泉党建智慧展厅，展厅面积由1000平方米拓展至3000平方米，全力打造全国非公企业党建示范标杆。善治善理，打通服务连心通道。在凤凰镇凤凰社区，一名少年儿童有这样的质朴感言，他说：姐姐，谢谢您的陪伴与辅导，最近爸爸妈妈打电话回来更频繁了，奶奶说我长大了，老师同学们也夸我越来越开朗，我特别开心。这一段话生动体现了辖区未成年人关爱服务的温度与成效。
作为广东省首批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社。

区，凤凰社区依托有话就说、有事就议、有难就帮的这种客家邻里风尚，以党来造福、威时势为抓手，坚持党建引领，依托五彩志愿服务体系，重点打造成长率护苗板块，精准服务青少年成长需求。据悉，鼎湖区、肇庆新区持续深化四个万家入户走访暖心大走访行动，党员干部下沉村组、小区，面对面倾听诉求，高效处置土地纠纷、物业矛盾、民生诉求等基层堵点200余个，建成12个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观察联系点，推动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广利街道康耀花园社区党组织深挖本土和文化，打造包公和万家红色调解站，推行党员楼栋长制度，建立榕树头议事会，线上线下双渠道，形成收集、协商、落实、反馈全流程闭环机制，相关治理经验登上中央社区工作部门户网站，并入选广东省首届越治越美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优秀案例。作为肇庆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核心承载区和城市发展主阵地，鼎湖区区位优势独特，是肇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大西南的重要门户，更是全市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塑造城市门户形象的核心窗口。今年以来，鼎湖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抢抓鼎湖、肇庆新区、艳阳湖高新区三区深度融合战略机遇，实干担当，加压奋进，全力推动产业提级、城乡提质、改革提效、民生提优，全方位激活区域高质量发展动能，奋力开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产业筑基强动能，工业经济蓄势跃升，实体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鼎湖区、肇庆新区始终坚守项目为王、产业为基、园区为母、企业第一的发展理念，聚焦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精准开展强链补链沿链行动，持续壮大产业集群，夯实工业底盘，全区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今年一季度，两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0.38亿元，同比增长4.2%，增速在全市排名第二。一到五月，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7.3%，增速全市第二。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增速全市第一。工业投资完成值总量全市第一。全口径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1.5%，增速全市第二。今年以来，两区新引进制造业项目27个，投资总额约34.47亿元。从结构看，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主导加特色产业项目共21个，占比达78%。产业链条日益完善，产业集群发展态势初步形成。园区是产业发展的主平台，两区持续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提速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科技产业园、临港产业园建设，加快落地智能装备产业园、永安里邻里中心及保障性住房项目。项目建成后，可提供2580套公寓住宅，保障约1.5万名新市民、青年人安居就业，构建植住平衡、配套完善的15分钟高品质生活圈，有效提升园区人口吸附力和产业承载能力。同时，全力推动西音、喜珍、维珍妮等龙头企业增资扩产，带动上下游企业
急剧发展，聚力打造百亿级的产业集群，加快建设市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主阵地，依托西英智慧产业园布局湾区西部电商物流集散中心，全力推动规上工业产值保持两位数的稳健增长。

0: 民生为本，暖人心，公共服务提质增效。民生是发展的落脚点，也是最温暖的底色。两区持续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服务质效，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更可持续。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持续下沉，普惠共享，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全力创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加快推进宣亲中学扩容提质等项目建设，增加优质学位供给，连续五年高规格举办教师节庆祝大会暨吴大猷教育基金会表彰大会。吴大猷教育基金会累计募集善款近7300万元，颁发奖教金、颁发奖教奖学助学资金1400余万元，表彰优秀师生1500人次，成为撬动鼎湖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在全市率先成立鼎湖健康基金，募集善款超1000万元，持续激励医疗水平提升，同时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均衡布局，持续深化紧密型的县域医共体建设，加快推进中山三院、肇庆医院二期工程、区人民医院医共体四期等项目建设，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质增效，为两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筑起了坚强依靠。风起鼎湖朝政阔，实干奋进起新城。接下来两区将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持续激活区域内生发展动力，加快构建中心镇引领、典型村带动、权益协同跃升的发展新格局，全力推动肇庆东部城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速提质，出彩出圈。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刚刚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庆祝建党105周年的特别节目。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是在鼎湖的红色足迹。那时间来到了10:28，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将继续是我们的929关注，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开展71前夕走访慰问活动。银发推介官走进食品企业，实地溯源守护舌尖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连日来，肇庆高新区开展71前夕走访慰问活动，向优秀人才党员、困难党员、老党员送上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6月30日，肇庆高新区主要领导率慰问组先后对优秀党员于炳清以及老党员赵瑞明进行慰问。在广东科贸林产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慰问组与优秀党员于炳清亲切交谈。据悉，于炳清党龄22年，现任广东科贸林产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多年来以党建赋能企业发展，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务工作者的责任与初心。慰问组感谢他长期扎根企业，深耕党务，以党建促经营，为肇庆高新区夯实基层党建根基，壮大实体经济做出突出贡献。连日来，肇庆高新区党政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也分别开展了走访慰问。慰问组充分肯定了各条战线的党员恪尽职守、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高度赞扬优秀党员冲锋在前的先锋模范作用与老党员坚守初心、发挥余热的责任担当，并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与美好祝愿。慰问组还叮嘱各相关部门要持续做好老党员和困难党员关爱服务工作，让老党员和困难党员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记者叶子豪报道。6月26日，肇庆高新区老干局组织肇庆高新区老干部职工大学代表银发推介官走进食品企业广东鸿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溯源研学活动。老干部透过观光玻璃观摩无尘加工全流程，深入外包装车间，实地了解坚果、有机籽仁、零食从原料到成品的标准化管控流程，以消费者视角直观感受本地食品企业透明化生产管理。本次探访活动以食品全链条溯源为主题。据了解，广东鸿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原味坚果、有机健康零食生产，产品进驻多家知名大型商超，厂区设置开放式观光廊道，以落地玻璃分隔参观区与加工区域，既不干扰车间标准化作业，也能让参观者清晰看清整套生产工序。在外包装车间可以看到，全自动包装流水线有序运转，封装完成的籽仁产品源源不断送出。车间内工作人员对于成品逐一抽样、核对信息，完成出厂前全套查验流程，从原料清洗、低温烘烤、筛选分级到无菌分装、密封打包，整条生产线全程密闭无尘，依靠自动化设备减少人工接触，降低食品安全隐患。退休职工朱飞：
3: 我经常在超市里看到这些品牌，原来是在我们这里大旺生产的，点赞。
2: 参观过程中，老干部们主动向工作人员细致询问原料采购渠道、加工工艺、添加剂管控等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现场试吃多款有机零食后，对透明可视的生产环境、严谨的批次检测制度表示认可。退休职工张志宏：
3: 我今天来到他们生产车间，觉得他们的生产车间很规范、很干净、很整齐。我现在实地看了一下他们的工厂，吃了以后觉得更加放心了，心里面。
2: 广东鸿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厂长钟国彪：
4: 老干部群体在邻里之间认可度高，在街坊邻里口碑好，大家普遍幸福。老干部走进生产一线，能为品牌带来以重。

0: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哎，在昨天肇庆各地开渔了，河鲜新鲜生猛。那么七月的第一天，这个珠江流域为期四个月的禁渔期就结束了，肇庆各地呢也是开渔了。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昨天的这个感受，一下这种丰收的喜悦啊。首先咱们把目标集聚在鱼跃彩虹高贵启航，高邀区第三届开渔节暨河鲜美食嘉年华在高邀区南岸街道江口渔村上演了。那么随着这个开渔的号角吹响啊，渔船驶往这个江面的远处，开启了新一轮的木鱼劳作了。那么渔民上岸呢，是把网都提起的时候啊，银鳞在阳光下闪成一片，碗鱼、扁鱼、黄骨鱼、河鱼活蹦乱跳的溅起水花。而且啊，还有这个渔民非常兴奋的向这个市民们展示啊，捕获的30多斤的大鱼。围观的群众呢也是发出阵阵的这个惊叹，拿出手机拍照，现场是一片欢乐。那么沿着这个江岸往前走，广货行天下的展位啊是一字排开，高腰各镇街的特色农产品也是整齐的排列。这个肉质非常鲜美的罗氏沼虾，还有酥香诱人的白土烧猪，以及软软糯糯的江口的蛋夹糕，各种美食是十分的诱人了。那同一时刻呢，在西江上游的高邀区陆部镇骑楼街，鱼跃西江未享陆部开渔节也在热烈的上演了。满载而归的渔舟，堆积满仓的河鲜，勾勒出了最鲜活的西江丰收图景。上岸河鲜是样样生猛鲜活，像河顺、河虾、黄沙蚬，还有皖鱼、白鳝、鳊鱼，引得这个街坊游客啊争相选购了。那么在德庆县越城镇的龙母祖庙开渔嘉年华也是同样非常的热闹。在7月1号的0点一过，德庆县的越城镇也有渔民抢先出发，驶出渔船，捕获了第一网鱼。那么德庆县呢，还在越城龙母祖庙举行了这个祭拜龙母祈福的仪式，祈求龙母保佑渔民出海平安，出航平安。

0: 鱼虾满仓。那么在现场呢，渔民们呢也是满怀欣喜的合力将满筐的这个满箩筐的这个河鲜是抬上岸。西江的鲮鱼、黄沙蚬满是西江丰饶的馈赠。那么现场呢还有不少的这个市民啊，兴奋的拿起这个活蹦乱跳的河鲜来进行合照。那么除了高腰、德庆两地举行开鱼的嘉年华之外呢，丰开县呢也是迎来了河鲜丰收的喜悦。所以昨天的您有没有已经吃过咱们的西江河鲜了呢？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就该计划这个在餐桌上见到他们了。好的，时间来到了10:40，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肇庆将迎来新一轮的暴雨，所以各位市民朋友也要注意了。虽然我们的这个龙舟水过程已经结束，但是新一轮的暴雨是即将上线。那么7月1号，也就是昨天的80啊，原位于菲律宾西部海面的热带扰动加强为热带低压。14时呢，其中心位于湛江的徐闻东南方向约980公里的海面上。那么中心附近的最大的风力是7级，中心最低气压是1500帕。预计呢，该低压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是逐渐的加强。2号白天，也就是今天的白天，加强为编号台风。那么较大可能在明天的傍晚到夜间登陆海南东部至粤西沿海，登陆时的这个强度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其外围的环流将给我市带来强降雨。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气象预报。市气象台预测呢，7月2号，也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是以晴热天气持续，有分散的雷阵雨。那么从明天起呢，受这个热带气外旋的气旋的外围环流影响呢，我市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一个降水过程，高温天气得到缓解。那么今天呢是多云见晴，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在34到36度之间。那么到了明天，多云转中雷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在31到33度之间。那么到了4号，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高的气温是29到31度。展望5到7号，我市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在这里呢，也要温馨提示啊，今年我市龙舟水呢已在6月30号结束，整体呈现出降水偏多、前少后多、累计雨量大、暴雨持续的时间长等等的这些特点。所以呢，各位市民一定要注意这个，继续防范强降雨和次生危害。龙舟水期间，我市的降雨是极端性强，累积的雨量大，土壤的含水量是较高的，市民需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防御局地的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积涝、山洪等次生灾害。那么也要继续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后汛期台风比较多，致灾的可能性是偏高的。那么建议市民提前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及时关注台风的动态，做好强风、暴雨等等的相关防御工作。还有呢，就是要继续加强高温热害的这种防范。后汛期的这个高温热害是偏重的，市民在户外活动、户外作业要注意防中暑，还有防范持续高温对人体的这个健康的一些不利的影响。那目前呢，这个海南热带低压发展仍有不确定性，所以我们还是会继续保持关注，跟大家来公布最新的一些消息了。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欢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929关注。刚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我们的西江河鲜开鱼了，还有咱们这个台风相关的天气的一些问题。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暑假来了。那么为期62天的2026年的暑运呢，也是拉开大幕了。那么这两个月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10亿人次。咱们来看啊，在这个 暑期期间学生购票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那么学生在购票方面呢，今年6月1号起啊，就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落实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到规章当中。具体的变化呢有四个。首先咱们来看第一个，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那么可以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的资质核验，已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呢不再查验学生证。那么第二个变化呢，就是优惠席别大幅的扩容，动车二等包座，还有多功能座一等座等，还有动车组的卧铺，各席别的统一啊，各席别等等啊，是统一享受这个学生价。那么还有呢，第三个变化就是5天内的连程行程啊，只扣一次的优惠次数。那么也就是说啊，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啊是只减扣一次的优惠次数。还有呢，就是新生2026届的应届毕业生都是有福利的。那么新生啊，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优惠票。2026届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呢，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后，本学年的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至6次。注意呢，这6次的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号前全部用完。

0: 接下来咱们再来把视线放到大湾区，来看看大湾区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那么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在7月2号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这是南宁舰、衡阳舰的首次抵达香港。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呢将在昂莱州的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还有训练展示等等的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情况。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咱们继续来关注大湾区方面的消息。日前呢，在世界经济论坛第十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全球人才发展与治理的研讨会上，全球顶尖科学家流动与合作报告2026首次发布。报告指出呢，全球顶尖的科学家的流动与国际城市间的科研合作是密切相关的。在全球流动规模排名前50的城市当中，中国城市占据10席，其中呢，香港以198人的流动规模位列全球第10。报告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州以124人位居第18位，深圳以105人位居第25位。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王辉指出，从城市的群落角度来看呢，粤港澳大湾区的顶尖的科学家的交流活跃度很高。他认为啊，这不仅得益于这个地理的优势，也源于3D 构建的一个良好的交流环境，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这种合作预示着未来产业创新的机会可能在粤港澳涌现，为更多的年轻的科技人才和创新人才提供发展空间。那么报告分析了基础科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医学等领域的顶尖科学家国际流动与合作情况，其中呢，基础科学领域的国际科研合作以新加坡、北京、上海、香港是最为活跃，那么计算机领域的是以新加坡、伦敦、北京、香港等城市表现突出。报告还指出，全球流动的顶尖科学家署名机构为学术机构、医疗机构及企业的比例分别为99.1%、23.3%和7.2%。超过1/4的顶尖科学家拥有多机构的署名记录。那么跨机构合作的特征明显，其中呢19.8%为学术机构加医疗机构，4.0%为学术机构加企业。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教授江凯峰就表示，相较于在海外留学的学者，香港35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到内地发展的意愿更强。艾斯维尔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李林引用研究报告指出，在人才跨国流动的这个过程当中，许多的首次合作的人才呢是选择落地香港，随后呢再向内地流动，这体现出香港与内地其他

城市在人才吸引力方面的独特优势。全球顶尖的科学家流动与合作报告2026由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数据来源于权威科学与医学信息服务机构艾斯维尔的摘要和引文数据库。报告采用2024年至2025年间的全球顶尖科学家发文机构跨境变更的数据，系统地呈现了这一群体的流动轨迹、主要国家及城市间的合作现状，以及基础科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医学等重点学科领域的流动与合作态势。好的，各位听众，时间来到了10:56。那么在稍后的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呢，将继续是我们的929关注。稍后的节目呢，会为大家奉上非常丰富的新鲜的轻资讯。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青少年食啲咩嘢先可以避免近视呢？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为了避免细路仔过早地要戴上眼镜，除了提供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之外，以下几类的食品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个是含钙食品。钙是我们较为熟悉而且也颇为重视的一种矿物元素，同时医学专家也指出，钙的缺乏是造成视力发育不良乃至形成近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科学依据就是，眼球就好像一个装满清水的塑料小囊，如果钙元素缺乏，它的液压就会忽高忽低，不能够保持正常的状态。这种状态就好像一个在度发紧光的灯泡，好容易被忽高忽低的电压烧烂一样，眼球如果缺乏了钙，就有可能形成近视。含钙的食品有牛奶、豆制品、鱼虾、动物骨等等，同时亦都要注意配搭动物的肝脏、蛋黄、绿色蔬菜等等含有维 B 的食品，增加钙的吸收和利用。同时还有含铬的食品，铬元素亦都是人体必需的一种矿物元素，在眼球发育的作用就是令到它的渗透压保持平衡。含铬的食品包括有谷物、肉类、乳酪和蛋黄等等。另外还可以适当地为小孩子安排一些有一定硬度的食品，增加咀嚼频度和力度，可以促进小儿视力的发育。因为咀嚼力可以增加面部肌肉包括眼肌的力量，令到它具有调节晶状体的强大能力，避免近视的发生。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青少年应该吃些怎样的食品避免近视。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2: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8，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九二九关注。在这一时段的九二九关注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因广宁县 X435 线滨亨四桥危桥拆除重建需要，施工单位自7月2号至12月31号对滨亨四桥实施围壁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工程概况。工程名称：广宁县 X435 线滨亨四桥危桥重建工程，施工地点是广宁县滨亨镇县道 X435 线 K30+136 处，施工方式呢是全封闭施工，计划工期180天。二、封闭措施。施工期间，施工单位对滨亨四桥两端实行全封闭的围挡，禁止一切车辆及行人通行。三、绕行路线。一、中长途车辆及重型大车建议通过兆明高速绕行，具体为滨亨南到滨亨北的出入口。二、本地及短途车辆可经滨亨镇街道及周边的乡村道路绕行。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6月30号下午，参加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的专家代表，前往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展

0: 实地考察与交流，近距离感受肇庆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相融共生的独特魅力。7月1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肇庆市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暨出征仪式在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据悉，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8月9号在茂名开幕。本届的省运会，肇庆市参赛运动员规模近1500人，其中青少年组计划角逐30个大项、44个分项比赛。群众体育组计划参与龙舟、毽球、航空模型、轮滑、定向等5个大项的18项的赛事。7月1号，肇庆海事局联合肇庆市农业农村局开展市县两级的联合执法行动，全方位守护水上交通和渔业生产安全，为辖区防伤渔船碰撞工作开好头、起好步。近日，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举行主题展览“清中初纪筑端州包公志端史记展”开幕仪式。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6: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7: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8: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7: 好累呀，只想快点到家。
8: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7: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1: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环境。
9: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3，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我国科研团队在位于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的罗平生物群发现一种新的大型浮鳍鱼类，新种被命名为罗平异鳕。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

0: 发布深度解读。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号，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7月1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的管理能力，充分发挥好数据价值。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7月1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的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的劳动者就业。首周，线上招聘平台推出先进制造、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生物医药、电力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500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1.7万人次。广站高铁佛山站7月1号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佛山中心城区结束无高铁站的历史。与此同时，佛山地铁3号线佛山站同步启用，实现高铁站与地铁站的无缝换乘。根据安排，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后，将常态化开行各类列车，共计98趟，通达范围广泛覆盖广东省内的多地及武汉、长沙等省外重点城市。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商务部7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1至5月，我国服务出口12304.6亿元，同比增长15.9%；服务进口18690.2亿元，同比增长0.4%。具体来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元，同比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2%；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同比增长12.2%。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至5月。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当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4025.2亿元，同比增长26.7%，在前5大服务进口领域当中增速最快。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 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3: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4: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七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3: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4: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3: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4: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3: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4: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3: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4: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2: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0: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1:2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7月1号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播出。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号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北京时间7月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向全国推开。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主汛期7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7月1号，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北京时间7月1号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第二轮，2号种子王曼玉不敌日本选手佐藤桐，爆冷无缘16强。男单卫冕冠军王楚钦3-0战胜对手，顺利晋级。7月1号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 G7、G44 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打破历史同期记录。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强， 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

期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六月下跌幅度超过11%。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九二九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校地联合主题宣讲展演活动举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传承红色血脉，更续百年奋斗精神，深化校地党建共建、思政共育融合发展，搭建高校与地方联动交流平台，近日由中共肇庆市鼎湖区委组织部、中共肇庆市鼎湖区委宣传部主办，联合肇庆学院、肇庆医学院等高校，在肇庆医学院新区校区初心堂隆重举办校地同心向党、双向赋能发展校地主题宣讲展演活动。活动在庄重而温暖的氛围中拉开帷幕。鼎湖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委员林坚为肇庆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鼎湖区新时代红话筒加鼎说新语实践宣讲团、肇庆学院鼎湖区红黄蓝职业发展实践团队、肇庆医学院鼎湖区鼎说新语实践宣讲团等3支优秀宣讲实践团队授旗。本次主题宣讲展演采用理论宣讲加情景演绎加点位展示沉浸式融合形式，分为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和实干为民、青春逐梦两个篇章，将党史理论、红色革命、时代使命、平安守护融入舞台表演，打造一堂可视、可听、可感的行走式大思政课。宣讲人分别围绕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层治理先锋事迹、青年使命担当等主题，结合地方发展实力、高校育人故事，用通俗鲜活的语言解读党的创新理论，讲述身边党员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让理论知识走出书本，走进人心。宣讲员罗喜儿。
3: 我们新时代红话筒宣讲团，它主要是致力于结合暑期三下乡的实践活动，以及我们宣讲团的成员一起走进基层，走进鼎湖区，传播一些党的政策方针，以及会传播我们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品味我们的山水中去读懂党的发展初心。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要以一种新的姿态去做好这个时代的任务，承担起这个时代的担当。
1: 下一步，校地双方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实共建举措，深化合作内涵，打造宣讲样板，真正把共建成果转化为思想引领的实效、服务发展的动能，推动理论宣讲常态化、红色教育具象化，不断凝聚校地同心同向、实干奋进的强大合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师兄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毛泽东曾经评价说朱棣是个半文盲，咁佢唔系话朱棣唔识字，只系讲呢朱棣嘅文化修养同埋佢所受过嘅教育水平嚟讲呢系好低嘅。后来啊，根据历史资料，根据朱棣做咗皇帝以后批改过嘅圣旨嚟睇呢，朱棣啊确实冇乜文采嘅，佢仲不如当年个乞衣和尚朱重八呢。但系呢朱棣呢就同佢表哥关系好好㗎嘛。成日都喺埋一齐玩一齐倾偈。佢表哥呢就是大名鼎鼎嘅名将李文忠。李文忠嘅排名呢仅仅係次于徐达、常遇春㗎咋嘛。好多人仲认为呢佢嘅领军才能啊叻过常遇春㗎。咁朱棣就成日同李文忠喺埋一齐。咁除咗讲打仗就冇乜其他嘢好傾㗎喇喎。不过呢朱棣呀確实係受益不浅。佢係学会好多人哋用鲜血同生命换返嚟嘅打仗本领。佢另外仲有个大收获喎。就係李文忠嘅仔李景龙。咁李景龙同朱棣呢亦交成朋友。呢个李景龙啊同埋个老豆李文忠相比呢，唉，简直天共地，李景龙直情系个军事白痴嚟嘅。本来俗语讲话龙生龙就凤生凤啊。李文忠虽然又唔系龙凤，但系到底系一员虎将噃。人哋啊讲话虎父无犬子啊，嗰个李景龙啊唔好话犬子，简直系老鼠嚟嘅。不过咁啊，老鼠有老鼠嘅用法㗎嘛。以后呢呢隻老鼠呢就对朱棣就好有帮助㗎。咁朱棣嘅母亲呢出身就好低贱嘅。就冇受到朱元璋宠爱嘅。朱棣兄弟又多，又有个太子顶嘅头上。佢自己就上不到天下不掂地。成日眼金金呢就望住个大佬受宠受大臣奉承，自己呢就养成一种阴暗妒忌心态，自细就变得好世故㗎喇，冇乜儿童嘅天真㗎。佢十分明白喺呢个咁嘅家族啊，你所以搵到咩好处呢只有靠自己去争去抢，你想靠人哋啊是冇办法的。在洪武四年，朱元璋做了四年明朝皇帝，天下稳定了，朱元璋就开始封王俾啲仔。朱棣十一岁就封做燕王，咁啊唔系话朱元璋特别睇得起佢噃，26个仔个个都封王啊。朱棣17岁就娶了第一个夫人，这位夫人大有来历，是名将徐达的大女，这段婚姻也带有政治色彩，体现了朱棣和武将之间的联盟。朱棣21岁就奉命去北平接受藩王的封王。北平呢即是元朝的大都，现在的北京。那时候呢 朱棣虽然仲系好年轻，但系已经饱受人情冷暖，好多嘢佢都已经睇透噶啦。不过喂，有冇搞错啊？普通老百姓、穷人家就会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啫。皇帝嘅仔啊嘛，王子嚟噶嘛，点解会受人情冷暖啫？唔系啊，宫廷中嗰种虚伪，内宫嗰种趋炎附势、落井下石、卑鄙无耻嘅行径啊，更加令人作呕啊！朱棣好清楚呢啲咁嘅人啊，你同佢喺埋一齐啊，你只有一个办法，你取得成功，佢就奉承你，荣誉只系追随成功者，呢个系永久不变嘅真理嚟嘅，所以一定要成为一个成功者呢种咁嘅信念啊。后来佢做咗皇帝之后啊，呢种信念就更加强烈嘅。当然我哋依家呢又要讲一句公道话喎，朱棣嗰人呢仲未曾有一定要做皇帝要作反嘅野心嘅。佢妒忌太子，无非呢係一种心理上嘅不平衡。讲讲牢骚怪话，想分身家人呢分多啲咁就係啦。洪武23年，朱棣终于开始个人生舞台上第一次表演。嗰阵呢距离步如移海大捷已经过咗2年啦。当年领兵大将南玉因为太过骄横狂妄，引起朱元璋嘅不满。朱元璋就唔想俾佢带兵，经过慎重考虑，朱元璋呢就将北伐嘅兵权交俾自己两个仔，自细鍾意谈兵论武嘅朱棣正系其中一个。10年前呢，燕王嚟到北京，就同自己嘅邻居蒙古骑兵打交道，经常因为一啲小事呢就打上嚟嘅，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从来都未停过。当年明朝嘅大将冯胜、傅有德、南玉都是北平大兵出征的嘛。朱棣呢虽然是王子，但是他就知道自己在这些名将面前呢还是差好远的。于是他就放下王子的架子，虚心向这些名将学习。后来啊，他还跟随大军出征，亲自经历过攞刀攞枪攞斧头劈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残酷的战斗。朱棣是在战火中成长，他从一个战争的爱好者成长为战争的控制者。良好的判断能力和坚强的意志使到燕王朱棣成为一个优秀的将领。在洪武23年，朱棣30岁，第一次成为统领大军的统帅。当统帅带领大军出发，这个啊正是自己的梦想啊。在儿童时代，他跟着父亲朱元璋出兵打仗的人，见到的名将带兵出征，嗰种情景佢印象十分深刻啊。战争啊有时真係有佢嘅美感。勒马阵前旌旗飞扬，一声令下万军齐发，纵横驰骋，何等豪气冲天啊。朱棣自细就爱上呢种残酷嘅美感。当佢披挂盔甲骑上战马，一股兴奋之情油然而生。正是长鹰在手，试问天下谁能敌。这个就是军人的快乐和荣誉。不过呢，朱元璋对朱棣

你呢个仔仲系唔系好放心㗎噃。佢就揾另一个人嚟帮手，就系揾晋王嚟同燕王两兄弟嚟分别带领两路军，由佢哋两个分别带领嚟到对付北元丞相咬住同埋北元太尉乃而不花。朱棣就明白呢次北伐啊，系朱元璋对自己嘅一次考试。如果考得好呢，咁就大有前途。朱棣为咗呢一次远征啊，做足功夫啊。咁去沙漠打仗呢，同以前一样，并唔系话点去打败敌人，关键就系你点揾到敌人。朱棣呢就步步为营，派出轻骑兵四处侦察敌情，好快就俾佢揾到乃而不花嘅营地咯。朱棣就带领部队出发啦。呢次行动呢就极其隐蔽嘅，点知啱啱出发一阵呢，突然间刮起大风雪，部下将领都话大风雪行军有损士气，不如等啲风雪过后再去啦。但系朱棣呢见到落大雪，反为十分高兴啦。佢系喺南玉身上得到启发啊嘛。两年前南玉就系一场大风雪夜袭庆州，一举全胜。朱棣认为风雪行军当然系辛苦啦，但系敌人以为呢啲咁嘅天气唔会有敌人敢嚟袭击佢嘅，敌人就会放松警惕。所以呢，朱棣就认为决定胜负就一瞬之间，机不可失啊！佢即刻下令出发。当佢嘅大军嚟到太尉乃而不花面前呢阵，北元军简直吓到手足无措。哈、啊！更惊人嘅事呢喺后边喎。北元军正系慌慌张张准备四散逃命，点知朱棣嘅军队并冇进攻。佢喺阵前安营扎寨，生火煮饭。个北元太尉就莫名其妙啦，唉、哎，你明朝大军千辛万苦嚟到呢度，我哋都毫无防备，你一进攻我就全军覆没噶啦，点解你哋突然间停止进攻呢？太尉正在犹豫不决，朱棣就派咗个人嚟到北元军营里面要见太尉啦。乃尔木花一见到呢个人就大惊失色，一开口就话：哎呀，哎呀，乜又系你啊？咁奇怪嘅咩？乜又系你？咁佢哋识得嘅咩？何止识啊，熟人嚟噶。各位，你仲记得吗？洪武二十年，冯胜远征纳哈出嗰阵呢，劝降纳哈出嘅就系呢位仁兄啊嘛，官同啊嘛，官同呢睇嚟系个老牌特务嚟噶啦，专门搞呢行，专门去策反嘅。纳哈出投降之后啊，呢、这个官同就更加出名啦，系蒙古人都知道啦。官同系专门劝人投降嘅奸细嚟嘅，所以蒙古部落里面呢都十分避忌佢噶嘛。怕一同佢接触呢，就有屡通外敌嘅嫌疑。嗰阵啊，跳落暴雨而海都洗唔甩啦。偏偏呢个官同同埋乃尔不花呢，两个人交情好好嘅老朋友嚟噶，当年嘅知己，依家敌军兵临城下阵，两人相见，别有一番滋味咯。咁啊，照例呢，梗系官同啊讲咗大轮天下大势啊，同埋明军政策，然后呢又警告佢：你如果顽抗到底，就死路一条噶。哎呀，呢啲道理其实都唔使讲啦。你听下，外面啊明朝大军磨刀嘅声音都听得一

错啦，你再唔投降啊，磨刀石就变成系我哋嘅人头噶啦。唉，唔认输都唔得噶啦，乃意不发，决定投降，就跟埋呢个官同去明军嘅大营嚟到签订城下之盟。北元太尉一到明军嘅大营，就大吃一惊。明朝嘅王子、大军嘅统帅，居然用迎接贵宾之礼嚟到款待自己。朱棣啊，亲自嚟到营门外边嚟到迎接，乃而不化，手忙脚乱，提心吊胆，恭恭敬敬嚟到投降。乃而不化就十分感动啊，佢都冇当我手下败将，仲英雄惜英雄。这个太尉就即刻回去命令全队人马向朱棣投降。这场仗呢，是燕王朱棣第一次驰骋沙场，旗开得胜，不费一兵一卒又获取全胜。这场仗呢，就并没什么特别惊险的场面好讲的，但是呢，就充分表现出朱棣这种忍耐力和抑制的能力。嗱，他带领几万士兵啊，跋涉千里，经过无数辛苦，然后才找到敌人啊，哎，就好像一班出去寻宝的海盗一样啊，九死一生找到堆满金银珠宝的宝库了。现在你找到北元巢穴了吧，北元军就不堪一击，只要你朱棣一声令下，咁就斩瓜切菜，北元军就全军覆没，你就大功告成。呢啲金银珠宝呢，就任匿任攞，士兵发财，你就发达。底下嗰啲将士兵丁个个都眼都红晒，准备动手㗎喇嘛。但係呢，朱棣呢居然用礼仪来到瓦解敌人，卒之呢就不战而胜，他就成为明朝的民族英雄，一个初出茅庐的将领啊。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确确实实是不容易的。另外这一次呢，跟他一起出征的兄弟晋王呢，亦帮了朱棣好大忙啊，因为这个晋王呢，实在一个没用的饭桶来的，他统领大军根本就不敢跟北元军开仗，只在蒙古边界那里求其对着的散兵游勇放了几枪就班师回朝，一无所获。那他的无能暗暗就衬托到朱棣的丰功伟绩，朱元璋对这个仔呢就十分高兴啊，亲手颁发了一张100万的宝钞给他。咁样明朝呢发呢啲咁嘅纸币呢，就值几多钱就好难讲嘅，因为佢写100万又得，写1000万都得嘅，其实呢多少钱就唔紧要嘅，朱棣亦唔自在，关键係朱元璋从此刮目相看。朱棣面对住呢个北元嘅太尉，一下子就可以将佢全军消灭嘅啦，随手可得嘅嘢，佢居然可以唔要。佢用劝降嘅办法，不费一兵一卒嚟到取得全胜。呢、这个呢，充分讲明佢系能够控制自己。今后呢，朱棣啊，他确确实实是尽量控制着自己，一步一步来到达到目标。在历史的记录里面呢，对朱棣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评价。一种呢说朱棣啊是一个好仁慈好和善的人，他经常跟他熟地的老百姓接近，为他们呢主持公道爱民如子的人来的。

0: 但系另一种呢，就话朱棣啊残暴无情，好喜欢杀人啊。佢用最残忍嘅办法，用油锅嚟到炸死嗰啲唔听话嘅大臣，仲要将佢啲家属统统杀晒。其实呢，就无非讲朱棣有两种面孔，有互相矛盾嘅性格。其实我哋冷静啲嚟到分析下，朱棣就并非精神分裂，亦唔系两重人格嘅，佢一直都十分清醒。无论系表现仁慈或者残暴，都系一种手段。对佢服从嘅人，佢系用仁慈嘅手段；反对佢嘅，佢系用残酷嘅手段。用乜嘢手段，无非是达到一个目的嘅啫，就是你要服从我。所以朱棣为咗达到呢个目的，可以压抑自己嘅感情，可以忍让；为咗达到呢个目的，可以勉强做自己唔愿做嘅事；为咗达到呢个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呢、这个就是朱棣最本质嘅嘢。咁呢次远征呢，虽然取得大胜，但是朱棣是十分明白的，不可能因为自己有功，咁就可以接父亲的皇位的，有个大哥在头上嘛，你点都是做配角的啫，人家命也何如，这个配角是怎么做下去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等第一时间收听收看。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及省有关单位在广州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一道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省委书记黄坤明在收看大会后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守正创新，苦干实干，扎扎实实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广东应有贡献。我是在市委大院及各地组织收听收看。张爱军、徐小雄、黄忠信等是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及在职副厅级以上领导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负责同志，市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各地各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收听收看。昨天下午，全市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市政府小礼堂召开，会议传达中央、省相关会议精神及市委工作部署，动员全市社科理论战线锚定使命，深耕主业，奋力推动肇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出席会议。昨天，肇庆市委大院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机关广大党员干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机关党员干部担当奋进合力。昨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肇庆一人，一个基层党组织榜上有名。其中，肇庆市端州区城东街道新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昨天，肇庆市西江红大思政教育共同体在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揭牌，这是全省首个以革命红色阵地为核心统筹、教育主管部门深度参与顶层设计的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育人平台。昨天，由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联合肇庆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曾琼娟共同创作的《以歌铸魂：国际歌里的信仰与奋斗》红色音乐党课在馆内开讲。昨天，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举行了多场学术专场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科普创新及河口保护地交流等议题深入研讨，为新时代自然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力量。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0亿元，同比增长 3.5%。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7月1日起，
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7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

0: 日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1日报道，一艘集装箱船近日未按伊方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科特迪瓦新闻部长库里巴利1日表示，今年雨季以来，科经济首都阿比让的连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塌方和内涝等自然灾害，已造成59人死亡。德国媒体1日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分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耕地是农业发展之基，农民安身之本，亦是粮食生产的根本，为守住耕地红线，有效解决土地撩荒问题，四会市精山街道坚决担起耕地保护政治责任，将撩荒耕地整改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盘活土地资源的关键举措。近年来全面开展撩荒耕地复耕复种攻坚，其中龙伦村党总支部的党员干部们身体力行，让沉睡的荒地转变成了希望的田野。在四会精山龙伦村小潭村前，有一片长势喜人的绿油油的稻田，然而就在两个月前，这里仍然是一片沉寂多年的杂草丛生的撩荒地。据了解，龙伦村受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制约，这里的农田耕作条件差，撩荒时间长，土地流转难，整治难度大。龙伦村党总支部的7名委员分别包片入户宣传，一边耐心宣讲国家政策，一边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坚定不移地开展撩荒地整治工作。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村党总支部决定先搞一块成功的示范田，最终选定了耕作条件相对较好的小潭村前约5亩的连片地块，集中力量耕好示范田。如今龙伦小潭村昔日令人无奈叹息的撩荒地已成了一块生机盎然的示范田，乡亲们亦都纷纷开始转变想法，陆续有多户村民到村委咨询登记，表达参与晚做复垦的愿望，全村年内有望基本完成整治任务。接下来四会市将持续巩固撩荒耕地整改成果，建立健全耕地动态巡查和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耕地保护监督检查，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日前四会市作家协会走进广东肇庆福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帮原名匠开展专题采风创作活动，近距离探访企业智能制造生产线，感受企业文化底蕴，聆听企业发展历程，用文学史内容细致访谈，深度挖掘企业发展背后的奋斗故事和精神内核。参与采风的作协成员纷纷表示，这次近距离走进生产一线，真切感受到了四会实体经济的蓬勃活力、智能制造的硬核实力，以及本土企业坚守匠心、开拓创新的实干精神，将以这次采风为契机，提炼企业发展亮点和匠心故事，用细腻的笔触、鲜活的文字创作优质文学作品，讲好四会企业创新发展、实干奋进的本土故事。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自落户四会以来，扎根本土、深耕事业，得益于四会优质的营商环境和产业政策扶持，希望通过这次活动为企业员工搭建起文化交流平台，通过文化赋能打造优质家居建材品牌。四会市作家协会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提升理论修养，深入挖掘四会本土故事，聚焦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风貌，讲好四会故事。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学法源于一点一滴，守法始于一言一行，深入开展普法依法治理，促进肇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0: 積極加強自我防範意識，共同提高識騙防騙能力，嚴厲打擊詐騙犯罪，維護社會誠信體系。
1: 月亮飛過田野，照耀青草疯长，月亮飞过皇宫，照耀公主翻墙，月亮飞过渡口，照耀孤影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等第一时间收听收看。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及省有关单位在广州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一道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省委书记黄坤明在收看大会后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守正创新，苦干实干，扎扎实实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广东应有贡献。我是在市委大院及各地组织收听收看。张爱军、徐小雄、黄忠信等是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及在职副厅级以上领导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负责同志，市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各地各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收听收看。昨天下午，全市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市政府小礼堂召开，会议传达中央、省相关会议精神及市委工作部署，动员全市社科理论战线锚定使命，深耕主业，奋力推动肇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出席会议。昨天，肇庆市委大院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机关广大党员干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机关党员干部担当奋进合力。昨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肇庆一人，一个基层党组织榜上有名。其中，肇庆市端州区城东街道新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昨天，肇庆市西江红大思政教育共同体在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揭牌，这是全省首个以革命红色阵地为核心统筹，教育主管部门深度参与顶层设计的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育人平台。昨天，由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联合肇庆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曾琼娟共同创作的《以歌铸魂：国际歌里的信仰与奋斗》红色音乐党课在馆内开讲。昨天，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举行了多场学术专场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科普创新及河口保护地交流等议题深入研讨，为新时代自然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力量。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万张工业 5G 专网。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 17,258.0 亿元，同比增长 3.5%。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30,994.8 亿元，同比增长 6%。 7月1日起， 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7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 3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日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1日报道，一艘集装箱船近日未按伊方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科特迪瓦新闻部长库里巴利1日表示，今年雨季以来，科经济首都阿比让的连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塌方和内涝等自然灾害，已造成59人死亡。德国媒体1日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分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校地联合主题宣讲展演活动举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传承红色血脉，更续百年奋斗精神，深化校地党建共建、思政共育融合发展，搭建高校与地方联动交流平台，近日由中共肇庆市鼎湖区委组织部、中共肇庆市鼎湖区委宣传部主办，联合肇庆学院、肇庆医学院等高校，在肇庆医学院新区校区初心堂隆重举办校地同心向党、双向赋能发展校地主题宣讲展演活动。活动在庄重而温暖的氛围中拉开帷幕。鼎湖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委员林坚为肇庆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鼎湖区新时代红话筒加鼎说新语实践宣讲团、肇庆学院鼎湖区红黄蓝职业发展实践团队、肇庆医学院鼎湖区鼎说新语实践宣讲团等三支优秀宣讲实践团队授旗。本次主题宣讲展演采用理论宣讲加情景演绎加点位展示沉浸式融合形式，分为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和实干为民、青春逐梦两个篇章，将党史理论、红色革命、时代使命、平安守护融入舞台表演，打造一堂可视、可听、可感的行走式大思政课。宣讲人分别围绕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层治理先锋事迹、青年使命担当等主题，结合地方发展实力、高校育人故事，用通俗鲜活的语言解读党的创新理论，讲述身边党员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让理论知识走出书本，走进人心。宣讲员罗喜儿。
3: 我们新时代红话筒宣讲团，它主要是致力于结合熟悉三下乡的实践活动， 以及我们宣讲团的成员一起走进基层，走进鼎湖区，传播一些党的政策方针，以及会传播我们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品味我们的山水中去读懂党的发展初心。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要以一种新的姿态去做好这个时代的任务，承担起这个时代的担当。
2: 下一步，校地双方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实共建举措，深化合作内涵，打造宣讲样板，真正把共建成果转化为思想引领的实效，服务发展的动能，推动理论宣讲常态化，红色教育具象化，不断凝聚校地同心同向、实干奋进的强大合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啊，借过借过，唔该借过啊！
2: 哎，先生，你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哎，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嘅边缘，要企喺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面，而且你哋嘅手要扶住扶手啊！
3: 啊，
2: 千祈咧就唔好以为扶住扶手带咧系好冇所谓噶。假如喺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嘅时候咧，扶好扶手先就唔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唔会牵连人哋跌倒。呢啲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4: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5: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6: 好。
5: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6: 记得。
5: 是什么呢？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6: 斑马线。
5: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6: 好，
5: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6: 对。
5: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7: 爸爸，快过来，我教你唱首歌。
8: 嗯，这个歌我听过，童年。
7: 你仔细听，不一样的。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相伴同行，在你心间。
2: 身边嘅际遇，生活嘅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欢迎收听生活月饭，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时间继续会阅读下大家发过来的微信，如果你都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法律知识想知道，都可以通过思琪个人微信 SHIQI929 私企主爱主。当然阅读的内容都是跟法律问题有关系的。好了，看下首先看这个朋友问题先，他的问题比较长，然后会将整个协议都发了过来，所以我就只是读下大概的内容。他说三年前刚刚入职签了劳动合同的时候就没有签什么保密协议，还有一个敬业禁止协议的。今年没几耐的时候，去年初没几耐的时候，当合同续签了，是续签了一年，突然之间公司的同事就跟他说还要新增了一份保密协议，还有同一份敬业的禁止协议，这个是跟劳动合同捆绑在一起都要他签的。咁佢嘅身份咧，喺公司咧就系一个核心技术人员，从事系后端嘅技术开发嘅。咁因为咧嗰个合同方面有嗰个协议方面咧有啲长，所以就唔读出嚟吓。咁大概嘅情况咧，佢就话例如话有啲特别嘅关于一个公司嘅业务方面嘅东西吓。咁具体讲嘅就系话咧，佢如果离职的话，即是两年之内呢就不可以从事相同的行业。咁换句说话讲，要么就两年之内失业，要么就转行，咁样一个情况。咁另外呢还有就是说里面一个合同不是这个协议里面呢所涉及的赔偿金额呢是比较之大的。例如说不遵守协议的话，有违约的话呢就要一次性呢赔偿十倍的人工、奖金加补贴等等这些的十倍。另外如果遭受损失，就是公司遭受损失的话，他就要赔偿这个50万开始起计算，具体的数额都要看公司的计算，根据公司的计算这样。他觉得这些数额比较巨大，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不知签还是不签好这个协议，但不签的话可能那个劳动合同就不可以继续了。其实可能我说可能在做一些比较特殊性工种的人员呢都会遭遇到这样的情况。看完你的问题之后呢，总结回几点去回答回来。首先第一点，对于协议这件事是双方自愿签订的，你不愿意，换句话说你不愿意，你觉得有风险的你可以不签，签了的话双方就应该履行。咁当然啦，这个我哋一直讲啦，喺一个法律许可基础上面，咁如果有违反法律规定相关嘅规定嘅话呢，这个协议是无效。但係喺冇任何违反法律规定、任何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嘅话呢，呢份协议就有

法律效力啦。好啦，第二点，竞业同禁止协议呢个系法律允许嘅，就唔可以话一概而论去否定呢个效力。咁但系啊，呢一类协议系对等嘅，即系话一方从业受限，咁样嘅话咧就应该获得补偿，冇补偿嘅就显。一个显失公平的协议，咁呢个情况之下咧，如果系明显失去公平的情况之下咧，就算是法律

你嘅协议吓，咁违约金，因为里面提及到一个违约金嘅设定过高，呢个系冇办法得到支持嘅。咁就算设定几高都好啦，都要按翻实际嘅情况吓。咁违约金嘅设定咧，应该都系对等嘅，同时咧唔可能话超过实际损失嘅。咁所以一般司法实践咧系以合同总金额嘅30%为上限，呢个系违约金嘅一个上限。最后提醒下你，签署协议嘅话咧，真系要谨慎去签吓。无论系咩协议都好啦，一定大家谨慎去签。嗰啲细则条款，再次提醒大家，嗰啲细则条款咧，一定要睇清睇楚。之前咧，好多朋友会同思琪讲到呢个问题，唉，睇到关咩保险又好啦，又或者其他都好啦，反正系条款一长嘅话咧，嗰、那个内容一长嘅话就唔想睇落去啦。咁如果真系唔想睇落去嘅话，就可能分分钟涉及你自己嘅个人利益啦吓。咁到底睇唔睇咧？我觉得都系睇下好啦。另外呢位朋友咧就话争咗人40万，先冻结咗唯一嘅间屋，仲有公积金，账户有50000，之后冇办法咧将间屋卖咗，还咗32万，只有80000未还。对方申请咗法院，冻结咗工资卡，想问下应该点算咧？因为工资卡冻结咗咧，实在冇办法生活落去啦。咁样咁回答翻你，其实法院系可以冻结你嘅账户嘅，咁但系咧亦都必须留俾你必要嘅生活开支。咁如果你真系你话好似你嘅说话讲嘅咁样，冇办法生活落去，系咪基本生活受到影响嘅话，你可以向法院去申诉，要求变更决定。咁因为咧，你可以提供证据去证明呢个系你唯一嘅经济来源。呢度嘅时候咧，仲会有好多问题啦。我哋呢个时间听只歌，歇歇，转头翻嚟继续解答翻大家微信上面发送过嚟嘅问题。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继续翻翻嚟生活与法，继续喺微信上面解答大家嘅问题。呢个朋友咧就话喺一家嘅养鱼厂去工作，依家咧渔场咧已经系濒临倒闭，渔场老板拖欠住工资唔发，并且冇签订劳动合同。佢依家暂时手里边只有老板嘅工资转账记录，查询咗公司嘅法人代表都唔系实际嘅老板，几个股东里边咧都冇见到老板嘅名。咁嘅情况之下咧，可以通过点样嘅法律途径要翻自己工资咧？吓？咁其实法律途径方面咧，首先第一点当然系劳动者要先同用人单位协商咯，即系话同你嘅老板协商。平时你接触边个发工资嘅啊，或者边个系老板嘅，你同边个协商？如果实在冇办法协商嘅情况之下咧，首先第一个做法咧，可以向当地嘅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去投诉举报。第二点咧，亦都可以向当地嘅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咁值得留意嘅就一样嘢，有嗰个时效性，就係要喺呢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开始起一年之内，即係话几时冇发你工资嘅，你从几时开始一年之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去提出一个书面嘅申请。咁跟住呢通过诉讼的途径解决又可以。咁诉讼方面咧，即系走法院法律呢个程序嘅话咧，就分三种嘅情况。第一种咧就话针对翻劳动纠纷案件，经过劳动仲裁之后，任何一方不服嘅话，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咁第二点咧就话经过仲裁之后服从嘅，你觉得仲裁之后系冇问题嘅，咁劳动仲裁生效之日开始起啦，之后啦，用人单位唔执行嘅话，对方都系唔俾工资你嘅话咧，劳动者可以申请法院一个强制执行。咁第三咧就话属于劳务欠款类嘅，其实呢一类咧亦都系你提及到文中提及到嘅呢一类啦，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里面第九条，用人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拖欠工伤医疗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的话，劳动者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劳动行政部门应该依法处理，这个根据劳动监察条例第17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于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的调查，是从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即是说两个月之内你就得到一个答复和结果了。对于复杂的话，如果情况属于复杂的话，是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即是多再多一个月咁上下的时间，你就可以得到满意的答复了。跟住呢位朋友咧，就系一个咁样嘅问题啊。佢话从高空抌一嚿好大嘅冰落嚟。

这个纯粹违法呢，其实之前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生活语法呢，思琪呢就住这个高空杂物里面呢，都这一条法例呢都讲了一个相关的真实案例。咁这个当然是违法啦。高空抛物呢是非常之危险的行为，亦都造成可能会造成一个好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个呢是会涉嫌刑事犯罪。咁所以这个是一个刑事的处罚啦。咁你亦都可以大可以报警处理吓。另外呢朋友咧就话，因为公司咧未安排人员到岗，导致咧工作交接去延迟。咁到咗离职时间，系咪可以直接走人咧？咁样提前一个月去递辞职信，咁离职嘅时候咧系可以直接走人嘅。咁但系咧，我觉得该交接必要工作呢还是交接好啦，或者联系下一个你知道哪个去接手你工作的话，联系这个人。如果不知道的话呢，就跟你所在的那个公司讲清楚，如果再没人来接手的话呢，我真的走这样。好来好去啦，我觉得最好都是。好啦，跟着这位朋友的问题呢，就说一个都是一个钱银方面的经济方面的纠纷。人哋差咗佢4500蚊，两年啦都未还，每次都话冇钱，发咗工资先俾你啦，咁咯，咁样要么咧就话，唉会谂办法，反正咧就好多借口啦，都唔还啦，咁样出嚟出去应该点算咧？咁样，其实你催对方还款嘅话咧，都系要有一个比较频率比较高少少，我觉得都要积极去催对方还款。如果知道对方身份信息的话，就保留返信息啦，仲有一个借条啦，仲有聊天记录啦，转账记录等等啦。你呢个借款呢有冇一个借条呢，嗰、那个借条有冇写清楚呢？咁如果对方都系咁样嘅态度嘅话呢，其实都可以直接起诉。咁直接起诉嘅话呢，就最重要就係刚刚我提到你的这些一个借款的一个证据提供方面的 证据方面的提供是很重要的，如果有的话就会方便很多。好了，还有这个问题呢，就想问一下当时呢他要去一个地方，叫他的朋友送他去，但中途呢出现交通事故撞亲人，而且呢对方是死亡，想问一下呢我有没有责任呢？这样这个朋友想这么问。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的话呢，因为医疗就支出的一个各项费用，以及因为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很多的，例如说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该是予以赔偿的。咁就呢个情况啦，如果伤残嘅话呢，就会一个好多嘅伤残金啊，咁样如果死亡嘅话呢，嗰、那个赔偿金呢都按照返法律规定嘅赔偿金去赔偿嘅。咁到底你有冇责任嘅话呢，这个要交警部门认定交通事故责任之后再去确定。咁呢度呢真係唔太可以回答返你到底有冇责任，要问交通部门先知道啦。这个有个交警的一个交通事故的认定的，那这个认定书呢就知道你有没有责任了。好了，看看大钟的时间，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生活语法，再见了。

0: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1: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

0: 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肇庆是我家，卫生靠大家，维护公共卫生，遵守社会公德，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净化美化环境，建设美好肇庆，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4: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3: 这，
5: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6: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7: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8: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3: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0: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11: 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12: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啊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11: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12: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雁，重2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11: 2吨重。
12: 嗯，
11: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12: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顶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顶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两件合称宝鼎园双绝。看完顶，咱们去听泉。 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13: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12: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13: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12: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13: 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12: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14: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怡情。
13: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12: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10: 湖山的青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您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15: 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12: 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15: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
13: 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2: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配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你一分，我一分，垃圾分类分一分，俾自己一个文明习惯，为垃圾营造一个可被利用的空间。今日分一分，明日环境美十分。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耕地是农业发展之基，农民安身之本，亦是粮食生产的根本。为守住耕地红线，有效解决土地撩荒问题，四会市精山街道坚决担起耕地保护政治责任，将撩荒耕地整改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盘活土地资源的关键举措。近年来全面开展撩荒耕地复耕复种攻坚，其中龙伦村党总支部的党员干部们身体力行，让沉睡的荒地转变成了希望的田野。在四会精山龙伦村小潭村前，有一片长势喜人的绿油油的稻田，然而就在两个月前，这里仍然是一片沉寂多年的杂草丛生的撩荒地。据了解，龙伦村受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制约，这里的农田耕作条件差，撩荒时间长，土地流转难，整治难度大。龙伦村党总支部的七名委员分别包片入户宣传，一边耐心宣讲国家政策，一边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坚定不移地开展撩荒地整治工作。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村党总支部决定先搞一块成功的示范田，最终选定了耕作条件相对较好的小潭村前约5亩的连片地块，集中力量耕好示范田。如今龙伦小潭村昔日令人无奈叹息的撩荒地已成了一块生机盎然的示范田，乡亲们亦都纷纷开始转变想法，陆续有多户村民到村委咨询登记，表达参与晚做复垦的愿望，全村年内有望基本完成整治任务。接下来四会市将持续巩固撩荒耕地整改成果，建立健全耕地动态巡查和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耕地保护监督检查，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日前四会市作家协会走进广东肇庆福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邦源名匠，开展专题采风创作活动，近距离探访企业智能制造生产线，感受企业文化底蕴，聆听企业发展历程，用文学视角赋能本土企业品牌建设。采风团一行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先后参观企业产品展示厅、智能化生产车间等核心区域，在企业负责人的全程陪同讲解下，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布局、生产运营、技术创新、绿色发展以及品牌建设等情况。在座谈交流环节，作协成员和企业负责人核心骨干开展深入对话，围绕企业创业历程、技术革新故事、一线工匠事迹、企业文化建设等内容细致访谈，深度挖掘企业发展背后的奋斗故事和精神内核。参与采风的作协成员纷纷表示，这次近距离走进生产一线，真切感受到了四会实体经济的蓬勃活力、智能制造的硬核实力，以及本土企业坚守匠心、开拓创新的实干精神，将以这次采风为契机，提炼企业发展亮点和匠心故事，用细腻的笔触、鲜活的文字创作优质文学作品，讲好四会企业创新发展、实干奋进的本土故事。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自落户四会以来，扎根本土、深耕事业，得益于四会优质的营商环境和产业政策扶持，希望通过这次活动为企业员工搭建起文化交流平台，通过文化赋能打造优质家居建材品牌。四会市作家协会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提升理论修养，深入挖掘四会本土故事，聚焦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风貌，讲好四会故事。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4: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5: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6: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7: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 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借过啊！
1: 诶，先生，你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诶，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嘅边缘，要企喺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面，而且你哋嘅手要扶住扶手啊！
2: 啊，
1: 千祈咧就唔好以为扶住扶手带咧系好冇所谓噶。假如喺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嘅时候咧，扶好扶手先就唔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唔会牵连人哋跌倒。呢啲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3: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4: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你准备好未啊？
1: 我准备好了，樱桃你呢？
0: 我都准备好了，我哋一齐
1: 喺世界行走，到肇庆亭楼，
0: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
2: 走走停停好风景，
0: 我哋一齐出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7月2号星期四嘅《走走停停》，我哋继续同大家走走肇庆嘅红色景点。今日我哋去到怀泽。怀泽嗱，我哋喺革命年代，肇庆咁多个院区咧都会有嘅。只不过我哋喺呢个星期时间就唔够每个院区都数一个，所以我哋代表性咁样去揾一啲红色景点同大家行一行。啲太熟悉嘅咧，好似月光楼呢啲，我哋又唔讲啦，大家都可能仲熟过我。我哋今日讲嘅怀泽啦，并唔系喺怀城附近嘅，呢个位置咧就系喺永固。永固嘅地理位置，大家熟唔熟悉啊？如果系从端州过去嘅话咧，就唔使经过怀城嘅。我哋走思洞呢条路，再往北少少咧，就到永固啦。当然啲路咧就比高速嚟讲就冇咁好行啦，稍微会慢啲。如果要行高速嘅话咧，顶笼你行到波直咧，你就要落高速，一路就行省道噶啦。呢度有一段都系国道嚟嘅，咁细条国道咁啊！好啦，我哋讲嘅呢个地方咧，就唔系喺永固嘅镇上边，而系宿安村。喺永固宿安有一个革命纪念馆，呢、这个纪念馆咧都好高大宏伟嘅。虽然面积就唔算大，但系个陈列咗嘅事迹咧都足够我哋去缅怀噶啦。今日我哋同大家去分享嘅咧，就系喺宿安村嘅一啲故事。嗱，宿安其实虽然系一条村，但系呢度先后走出咗有12位嘅革命烈士，总共有19人参加咗粤桂湘边区嘅人民解放军。呢、这个小小嘅山村点解会有咁多嘅革命英雄出现嘅呢？今日我哋就一起去走入我哋肇庆红色景点之一嘅宿安，去听一听嗰啲俾鲜血染红咗嘅革命故事啊！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齐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先讲啲题外话先，大家应该有听过喺我哋嘅革命历史上边咧，有一个著作叫做《刑场上的婚礼》，无论小说定系电影，大家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接触过。喺我哋今日介绍嘅呢个故事咧，喺宿安亦有一对情侣系同《刑场上的婚礼》呢个故事系非常之相似嘅。呢两个主角咧，佢哋同样都系谱写咗一曲好悲壮嘅《刑场上的婚礼》，呢个主角咧就系分别系叫做席启芬同邓藕娟，佢哋都系喺宿安嘅革命故事里边嘅其中两个人。我哋先介绍下其中男主人公先啦，吓，男仔席启芬，大家如果系第一次听佢个名嘅话，可能以为佢系女士啊，芬芳啊嘛，吓，咁其实咧佢系一个七尺男儿嚟嘅。佢系喺101年前出世嘅，如果系健在嘅话，101岁噶啦。佢系生喺一个贫穷嘅农民家庭。佢喺14岁嘅时候咧，就考入咗怀集县嘅县立中学。喺学校里边啦，非常之好彩吓。当时1939年咧，喺一位秘密潜伏喺学校嘅中共地下党员金文绍就见到呢个后生仔席启芬咧。佢系思想好上进，所以就引导佢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同埋《新青年》。佢嘅思想系受到咗好大嘅触动。

后来佢升入咗高中啊，即系叻仔嚟噶，佢读书一路都好好噶。喺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嘅时候咧，佢系好积极咁同同学去上街嗰度宣传抗日啦，书写标语啦，又去表演救亡歌曲啦。咁嗰个年代咧，因为共同抗日嗬，咁国共之间咧，暂时嚟讲冇太大嘅对立。喺1946年啊，嗰时候抗日已经系完成咗之后咧，咁又開始嗰個國民黨咧開始圍剿我哋中國共產黨嘅成員啦。咁當時咧中國共產黨就係地下黨啊，喺地下黨嘅介紹之下，謝啟芬就去到咗香港嘅達德學院學習，喺嗰度佢就正式加入咗中國共產黨噶啦。喺個時候佢就已經係立志要將生命交俾黨同埋交俾革命。喺1947年。谢启芬做了一个令很多人都意外的决定，就是投不从容。他在香港那里学习，本来在香港的党组织那里，他是会有一个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安全，而且他可以做的事也很多的。但是他放弃了在香港继续读书的机会，他就决定不继续了，回到广宁加入粤桂湘边区的人民解放军。从学生到战士，从书本到揸枪，佢完成咗人生中一次好重要嘅转变。翻到咗佢嘅家乡永固宿安之后咧，佢又肩负咗一个好大嘅责任，就系扩大淮南游击区呢个咁嘅重任。佢带住当时得个10个人嘅工作组咧，就喺永固一带去秘密做群众嘅工作。一方面就系筹粮食同埋枪支，一方面咧就系去增大扩大佢哋嘅队伍。咁后嚟咧，佢嘅工作當然做得好好啦，叻仔嚟噶嘛，一路讀書讀到去香港嚇，隊伍慢慢擴大啦。咁佢擴編成為咗廣德懷人民抗暴義勇總隊淮南區永固分隊，謝啟芬就係隊長啦。好啦，呢、這個謝啟芬咧，呢、這個男主人公嘅大致嘅成長經歷咧，我哋就分享到呢度啦。咁另外一個咧，女主人公咧就係鄧藕娟。邓藕娟佢嘅身世同谢启芬就唔同啦，佢咧就系1924年喺怀城出世嘅，咁而且佢嘅家庭条件真系同谢启芬一个天一个地啦。佢嘅邓藕娟嘅父亲咧就系曾经系担任国民党怀集院嘅党部书记长嘅，咁用依家嘅说话嚟讲咧，佢就系一个富家千金嚟嘅。咁佢哋两个点解会有交集嘅呢？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我哋继续讲翻下叔安嘅革命群星啊！啱先我哋又讲到直启芬啦，跟住另外一个主角女主角咧，邓友娟，佢就系喺怀城出世嘅，佢嘅父亲咧就系曾任国民党怀集院党部书记长。佢细个嘅时候性格已经系比较倔强，同埋比较勇于反封建、反礼教嘅。比较叛逆的千金小姐，在怀集中学读书的时候，她加入了由进步师生组织的读书会，读了很多进步的书籍，就是这个时候她认识了直启芬了。这个两位年轻的心呢，大家都有些接近，大家有这么上进，所以彼此吸引，他们经常约在一起去谈论时事，去阅读一些进步的书籍。直启芬就推荐邓友娟加入读书会和时事研究会，他们初时是同学，后来到同志，后来到恋人，他们的感情在革命的理想里面呢就越来越深厚了。这个就是革命的爱情。后来邓友娟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直启芬一起去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游击队里面，邓友娟就是担任文化教员这个工作的。当时这个千金女是一个从细都是食口住好的嘛，咁个游击队的生活几咁恶劣呢，是吧，在山林里面去住草棚，有时又要挨冻，有时又要挨饿，咁佢都愿意，因为佢嘅理想，呢个系佢嘅理想嚟嘅。游击队嘅生活呢系好艰苦嚟嘅，粮食供给又不足。但系喺直启芬嘅鼓励之下呢，邓友娟从嚟都冇俾困难吓到。白天就在山林那里捐来捐去，晚上就行军打仗，他们一起会深入农村去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部队休息的时候他们用自己的特长去表演，去文艺表演节目，鼓舞那些战士啊，等他们会继续有上进的心去战斗。在这些这样的朝夕相处的革命道路呢，他们的感情就越来越深了。不过当时还是搞革命，所以他们没有急着成家，他们约定要等到革命奋斗到底，到成功了，革命胜利之后才再谈论个人的婚姻。这个约定呢，到底有没有实现呢？在开头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讲了，这个是一个遗憾的结局，他们是并没有实现他们最终的约定的，虽然革命最后是胜利了。话说这个时间点就要去到1948年的6月1号了，在这个时候呢，形势就发生了逆转了。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时间嚟到咗1948年，当时国民党嘅粤西桂东联剿指挥部就决定对淮南游击区发动重点嘅围剿，派出咗非常之多嘅兵力。当时敌人来势汹汹，兵力嘅数量咧就系比游击队要多几倍咁多嘅，咁啊摆明就唔够打噶啦。费事硬碰硬，所以保存实力，大家一定要撤离。席启芬同埋当时正喺度患病嘅邓友娟，佢哋作出一个决定，就系要留低落嚟，最后先走，要嚟掩护主力突围，好危险噶。你话掩护，掩护即系做咩嘢？即系要去同敌人搏火啦，吓、啊！佢哋咧就用尽佢哋嘅全力啦，掩护大部队去突出重围。咁但系，对敌人的步步紧逼，他们只能够撤回去永固乡富禄村附近的双鞍涌。这个地方呢就是有山的，相对来说没那么容易被找到。但是围在山里面，虽然是绵绵群山，但是敌人就很多的。所以围下围下就始终就围在里面，就走不出来了。他们只能够在里面激战，打到子弹都打齐了，急埋食粮食又食齐啦，咁最终都系俾敌人揾到咗，被捕咗啦。咁大家睇电影都睇得多噶啦，其实捉到点解要生擒咧？就系、是、有一个别嘅唔坚定嘅人咧，咁折磨下折磨下，咁或者系揾到佢个弱点去要挟佢，令到佢可以讲出党嘅秘密。所以被捕之后咧，系非常之黑暗嘅日子嚟嘅。佢哋关咗喺淮城嘅监狱里边。当时敌人用尽咗威逼利诱各种手段，要佢哋交代党嘅秘密。但系席启芬同埋佢所有嘅战友冇一个人屈服嘅。当时席启芬已经系受尽酷刑噶啦，但系咧佢仲要喺监狱里边去教同样被捕嘅各位同志去唱啲革命歌曲，去提升佢哋嘅斗志。咁搞到咁样咧，啲敌人真系冇。

无计可施啦，都唔知点搞啦。咁当时邓友娟大家都知道啦，啱先介绍咗啦，佢就系呢个父亲咧，曾经系担任过国民党怀集嘅书记长嘅。咁知道自己嘅女因为同自己嘅部队作对，同佢自己嘅嗰个方面嘅党作对被拉咧，咁就心急如焚啦。一方面咧，可能对于佢自己嘅面上又挂唔住，另外一个又爱女心切，所以花咗一笔巨款嚟疏通关系，想话放咗自己嘅女。咁本嚟咧呢啲喺巨款之下冇话办唔成嘅事噶，系嘛？但系咧出咗个问题就系邓友娟佢自己唔愿意。佢同个老豆讲话：如果你要放我出去嘅话，就放齐全部嘅人啦。唔系嘅话，我就唔出去，要同佢哋同生共死。哎呀，激到个老豆冇办法啦。咁为咗保住佢自己嘅名声咧，佢老豆就登报声明要同佢脱离呢个父女关系。咁啊，脱离就脱离啦吓。一个富家女为咗革命就咁样抛弃咗佢个原生家庭。抛弃咗一切，就是坚守他们心中的那份信仰了。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组织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汲取奋进力量，勇担时代先锋。肇庆高新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肇庆高新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肇庆高新区相关单位有关负责同志等，在肇庆高新区机关大楼第3会议室集中收听收看庆祝大会实况直播。全区各级各部门广大党员干部也分别收听收看庆祝大会盛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砥砺前行，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砥砺奋进的决心勇气，努力开创肇庆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科技新城。记者李文坚报道。百年风华起新城，砥砺奋进续华章。7月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周年华诞，肇庆高新区各单位积极组织党员干部集中收听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广大党员干部备受鼓舞，倍感振奋，纷纷表示将深刻领会大会精神，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使命。初心映照使命，实干铸就担当。城市管理执法工作是服务群众、保障城市有序运行的基层前沿阵地。观看庆祝大会后，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的党员干部深受红色精神洗礼，思想和信念得到进一步升华。大家立足城市管理本职岗位，结合大会精神畅谈感悟。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李建宁：
3: 我内心非常激动，也深受鼓舞，回望党的光辉历程，也更感责任在肩。城市管理一头连着城市秩序，一头系着百姓生活，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会把这份责任化为实干动力，扎根一线，用绣花功夫做好精细化服务，规范文明执法的同时，多办顺民意、解民忧的小事实事。

0: 努力让城市生活更有温度、更有品质，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好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1: 大会凝聚初心，实干赋能基层。在汲取大会精神力量后，将军港社区的青年党员们更加坚定了为民服务信念，主动扛起基层治理责任。会后，社区随即开展党课青年说交流活动，青年党员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分享感悟。大家认为，将继续扎根社区网格一线，紧盯群众现实需求，把党建引领落到基层治理各项具体工作之中，进一步凝聚起干事创业、服务居民的强大合力。将军港居委会工作人员谢群英：
2: 作为新时代青年党员，今后我将立足社区岗位，深耕网格服务，紧盯居民民生诉求，凝聚党员力量，化解邻里矛盾，坐实基层治理，用心服务辖区群众，坚持常态化入库走访，宣讲惠民政策，帮扶特殊群体，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情用力为辖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
1: 记者陈愿莹。
3: 观看收听大会结束后，大家都倍感振奋，认真领会会议精神，将立足各自岗位，真抓实干，同心协力推动我区各项事业稳步发展。本台记者陈愿莹、欧光富报道。
1: 6月30日，肇庆高新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表彰肇庆高新区优秀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并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激励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学习先进典型，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为肇庆高新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肇庆高新区主要领导出席大会并讲话。肇庆高新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肇庆高新区党工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区属级驻区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区一级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各社区党委书记、肇庆高新区或省市表彰及区级表彰对象参加会议。大会通报了省市表彰名单，宣读肇庆高新区党工委表彰决定。会上，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肇庆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一代代扎根大旺、为肇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做出贡献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向奋战在生产一线、基层社区、政务窗口、教育医疗、应急救援等各领域的全体党员致以节日问候。记者邓雪飞、叶子豪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7月1日，德庆县在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越城镇龙母祖庙古渡口举行开渔嘉年华活动。开渔盛典，龙母福业名菜评选、广货展销、民俗体验、机车巡展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西江千年渔耕底蕴，邂逅夏日江鲜丰收盛景。上午8时，开渔仪式在传统民俗表演中拉开序幕。随着鸣笛声划破江面，渔民上前解开缆绳，挥起渔网，浑厚嘹亮的开渔号子响彻码头，数十艘渔船依次驶出码头，浩浩荡荡奔赴西江。经过紧张忙碌的捕捞作业，渔船陆续满载而归，渔民高高举起荷鲜，市民游客争相拍照，共享开渔丰收的喜悦。码头广场热闹持续升温，品相绝佳的河鲜亮相渔货集中交易市场，市民游客抢先选购属于西江夏日的第一口极致鲜甜。渔民朱女士：
6: 今天是边鱼，边鱼有几十斤，有50多斤咁啦，就攞得一条锦鱼，就好长个，有10几斤重，休几个月鱼啊，话繁殖就多啲咁啦。7月1日开始攞鱼咁咋，比较多啲收获，多啲咁啦。
5: 渔民余先生：
7: 系光鲜捞上嚟嘅。

0: 我哋西江黑板，14斤8两，第一次收获啦，今日打鱼咋，心情比较开心。
1: 游客肖女士，
2: 好热闹啊，今日好高兴，嗱，有咁多嘢，咁多嘢玩，有咁多嘢食，有嘢睇咧，系啊，过完节咧就祝福系国泰民安啦，渔民丰收啦，样样好。
1: 偷鱼拍卖环节更是把当日。

0: 而在活动现场另一边，龙舞福宴名菜评选活动火热进行，来自全县各镇街19支美食酒店参赛队伍现场进行厨艺大比拼，白灼西江河鲜、河蚌进鸡、蒜子香芋、西江尾鱼、发菜蒸网蚝等一道道西江河鲜美食飘香四溢，让人垂涎欲滴。经过激烈的比拼，最终评出了十道龙舞福宴名菜。锦龙酒店餐饮副总监梁金玲，
1: 今次呢，我们带来了龙舞七彩、南福素丁和康州黄皮招财猪手，我们呢在造型上面用了龙的造型，同时呢都用了黄皮这种本土的龙果，两道菜洗身上来是清脆爽口，色彩斑斓，猪手呢是酸甜可口有回甘。
0: 据了解，越城龙舞祖庙码头坐落于三江汇流之处，是一座流淌2000余年的西江千年古渡。自秦汉建制以来，这里便是西江舟楫往来、渔家聚集交易的渡口，渔耕劳作、江畔祈福早已成为这片土地传承世代的生活底色，也是岭南龙舞文化生根发芽的源头之地。相传先秦时期，龙舞自幼居于江畔，心怀大爱，驯龙治水，西江两岸风调雨顺，他常教会沿江渔民顺应江道规律，敬畏西江生态，以诚信劳作，取用有度。这套准则被西江沿岸百姓代代相传，建成渔家有序捕捞的民俗根基，沿袭至今，也正是本次开渔节深沉的文化内涵。翻扬西江水，文脉贯古今。近年来，德庆县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持续做好西江水文章，打好龙舞故乡文化牌。本次在越城镇举行开渔嘉年华，展示了德庆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坚定决心，通过文化加节庆加商贸的融合模式，全力打造龙舞故乡渔业金字招牌，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富民兴县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同时，越城镇依托越路小双示范带的辐射带动效应，深挖沿岸文旅资源，开发西江美食地图，促进渔民文化交流，让千年渔家文化看得见、玩得懂、留得住，持续优化渔旅融合业态，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古老江岸注入蓬勃的现代生机。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继续今日嘅《走走停停》，讲到我哋嘅肇庆红色景点之怀集宿安。刚才我哋花咗好多嘅篇幅咧，就系、是、介绍喺革命事业里边嘅呢一对情侣啦。咁其中我哋除咗谢启芬佢哋嘅呢一对情侣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嘅革命嘅烈士咧，都系喺宿安嗰度走出嚟嘅。咁话说咧，佢哋行刑嘅嗰个日子咧，就系1948年嘅7月15日，即系被捕之后，其实冇几耐嘅。咁谢启芬同埋邓友娟咧，佢哋就正义凛然咁样去到刑场。当时嘅刑场咧就系喺怀集中学大门前有一个城壕边嗰度嘅。当时有好多群众，因为佢哋系当众行刑嘅，佢哋好中意咁样啊嘛，即系示众啊嘛，吓叫做杀一儆百。咁好多啲群众嚟同佢哋送别咧，其实就系对佢哋系好敬仰嘅。咁喺大家嘅见证之下咧，佢哋从容不迫咁样一齐去赴死。呢、这个都是兑现了当时大家的承诺，用他们的生命去兑现了他们的承诺。当时牺牲的时候，谢启芬是23岁，邓友娟是24岁。而在他们被行刑之前呢，在来自宿安的烈士其中的一个呢，就是陈如杰呢，就是在6月12号被行刑的。他呢就稍微早些被捕。咁佢哋其實同一次喺嗰個圍剿嘅過程裏面係被捕嘅，只不過咧，謝啟芬佢哋咧就係喺山林裏面咧係急埋耐咗啲，稍為佢哋躲避嘅時間長啲。咁而陳如傑咧就係喺掩護大部隊去撤退之後就被捕咗噶啦。咁同樣啦，陳如傑都係細個嘅時候咧係讀書好叻嘅叻仔嚟噶，品學兼優，都係考入咗懷集中學，就係喺高中的时候同谢启芬又同乡又同村又是同窗好友，所以志同道合呢，就谢启芬是介绍了他是入党，并且呢大家一起都是参加了当时在怀集的一些地下党的活动。而陈如杰呢亦是毅然放弃了学习的机会，投不从容，又是开始了揸枪去加入了游击队。咁喺呢個戰鬥嘅過程裏面咧，就係佢哋當然啦，亦係對敵人係造成咗好大嘅困擾啊！當時佢哋懸賞嘅，

那些當時的幣值跟現在沒得去比的，當時懸賞2億去懸賞席啟芬，懸賞1億去緝拿陳如傑巨款啊。咁後嚟捉咗之後咧，都係百般折磨啊，要佢供出呢個其他大部隊去咗邊度啊，有啲咩秘密啊？陳宇傑始終都係講唔知。咁後嚟敵人就叫佢簽呢個自身書啊，簽咗之後咧就可以點點點噶啦。咁佢就撕咗佢唔簽。所以後嚟咧，佢就同錢樹三、同黎木林同埋等等嘅幾位同志咧，都係喺永固墟嗰度去英勇就義嘅。咁嗰年咧，陳宇傑就係27歲。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宋安村在2017年列入了广东省首批的红色村党建示范工程，成为了全省重点建设的60个红色村之一的。在19年，我们现在看到的永固宿安革命纪念馆就已经兴建了。这栋楼总共有三层楼房，面积就不算大，只有280几平方米。一楼就是印象永固，这部分就是展示永固的风土人情的。二楼就是革命历史的陈列，主要介绍了永固镇的革命人物和革命斗争。三楼就是初心堂，当时亦是列入了这个广东红色革命遗址的名录的这一栋纪念馆。直几分的故居就是在附近没几远的，就是在宿峡自然村的，当时是民国初期的一栋砖木的老屋。在2011年，它的故居就列为县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咁呢度咧陈列咗有直几分嘅寝室啦，同埋佢生前用过嘅用品啦，摆住佢哋家族嘅合照啦，上面亦有镶嵌住毛主席颁发嘅光荣纪念证嘅镜框。而另外一位烈士陈如杰嘅故居亦系重新修葺过，呢个系平房嘅故居嚟噶，亦系陈列咗佢嘅一啲生平嘅物件啦，同埋陈氏家风同埋一啲农耕文化嘅陈列。咁毕竟咧，佢哋就生平嘅事迹或者系佢哋用过嘅物件都唔算多啦，嗬。咁所以陈列嘅嘢咧就稍为会少啲。咁我哋见到喺宿安，除咗有纪念馆之外，仲会建设咗一个宿安革命烈士公园，有雕像啦，大家可以喺呢度。俾到大家一種沉浸嘅情懷喺呢度，所以你行入宿安村嘅時候咧，你就好容易會感受到呢度嘅紅色氣氛嘅。你見到會有標語啦、陳列館啦、紀念公園啦，仲有一幅大嘅紅旗飄揚。成個村嘅兩邊咧，都係好多有革命相關嘅一啲宣傳欄嘅。咁呢個亦係肇慶市第一個3A 嘅紅色旅遊景區。咁呢個紀念館開放到而家有幾年嘅時間啦，咁已經係接待咗有超過10萬個群眾啦、黨員啦嚟呢度學習噶啦，咁都已經成為咗我哋肇慶一個算係比較知名嘅紅色景點噶啦噃。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青少年食啲咩嘢先可以避免近视呢？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为咗避免细路仔过早地要戴上眼镜，除咗提供丰富嘅蛋白质同维生素之外，以下几类嘅食品系必不可少噶。第一个系含钙食品。钙是我们较为熟悉而且都颇为重视的一种矿物元素，同时医学专家也都指出，钙的缺乏是造成视力发育不良乃至形成近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科学依据就是，眼球就好像一个装满清水的塑料小囊，如果钙元素缺乏，它的液压就会忽高忽低，不能够保持正常的状态。这种状态就好像一个在这发紧光的灯泡，好容易被忽高忽低的电压烧烂一样，眼球如果缺乏了钙，就有可能形成近视。含钙的食品有牛奶、豆制品、鱼虾、动物骨等等，同时亦都要注意配搭动物的肝脏、蛋黄、绿色蔬菜等等含有维 B 的食品，增加钙的吸收和利用。同时还有含铬的食品，铬元素亦都是人体必需的一种矿物元素，在眼球发育的作用就是令到它的渗透压保持平衡。含铬的食品包括有谷物、肉类、乳酪和蛋黄等等。另外还可以适当地为小孩子安排一些有一定硬度的食品，增加咀嚼频度和力度，可以促进小儿视力的发育。因为咀嚼力可以增加面部肌肉包括眼肌的力量，令到它具有调节晶状体的强大能力，避免近视的发生。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青少年应该吃些怎样的食品避免近视。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4: 这里有最熟悉的声音，有最新鲜的资讯，一路相伴，源头有你。爱上929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校地联合主题宣讲展演活动举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传承红色血脉，更续百年奋斗精神，深化校地党建共建、思政共育融合发展，搭建高校与地方联动交流平台，近日由中共肇庆市鼎湖区委组织部、中共肇庆市鼎湖区委宣传部主办，联合肇庆学院、肇庆医学院等高校，在肇庆医学院新区校区初心堂隆重举办校地同心向党、双向赋能发展校地主题宣讲展演活动。活动在庄重而温暖的氛围中拉开帷幕。鼎湖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委员林坚为肇庆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鼎湖区新时代红话筒加鼎说新语实践宣讲团、肇庆学院鼎湖区红黄蓝职业发展实践团队、肇庆医学院鼎湖区鼎说新语实践宣讲团等三支优秀宣讲实践团队授旗。本次主题宣讲展演采用理论宣讲加情景演绎加点位展示沉浸式融合形式，分为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和实干为民、青春逐梦两个篇章，将党史理论、红色革命、时代使命、平安守护融入舞台表演，打造一堂可视、可听、可感的行走式大思政课。宣讲人分别围绕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层治理先锋事迹、青年使命担当等主题，结合地方发展实力、高校育人故事，用通俗鲜活的语言解读党的创新理论，讲述身边党员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让理论知识走出书本，走进人心。宣讲员罗喜儿。
3: 我们新时代红话筒宣讲团，它主要是致力于结合熟悉三下乡的实践活动，以及我们宣讲团的成员一起走进基层，走进鼎湖区，传播一些党的政策方针，以及会传播我们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品味我们的山水中去读懂党的发展初心。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要以一种新的姿态去做好这个时代的任务，承担起这个时代的担当。
2: 下一步，校地双方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实共建举措，深化合作内涵，打造宣讲样板，真正把共建成果转化为思想引领的实效、服务发展的动能，推动理论宣讲常态化、红色教育具象化，不断凝聚校地同心同向、实干奋进的强大合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黄坤明讲话，孟凡丽、黄楚平参加。鼎湖山70周年大会专家报告会精彩开讲。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7月1日正式启用，肇庆东站新增列车11趟。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等第一时间收听收看。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及省有关单位在广州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一道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省委书记黄坤明在收看大会后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守正创新，苦干实干，扎扎实实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广东应有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集中收看。集中收看现场庄严隆重，大家着装整齐，与庆祝大会会场同步起立奏唱国歌、国际歌，全神贯注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专心致志做记录，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在总书记的带领下，与会同志共同回顾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共同眺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广阔前景和光明未来，接受了一次特殊而深刻的党性教育，进一步增强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自豪感、使命感、责任感，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信心决心。我是在市委大院及各地组织收听收看，张爱军、徐小雄、黄忠信等市4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及在职副厅级以上领导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负责同志、市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各地各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收听收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日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电视、网络

0: 通过直播、新媒体平台等多种渠道同步集中收看大会盛况，共同见证庄严时刻，汲取奋进力量。我市各地机关党员、基层工作者、老党员等各界代表齐聚屏幕前，专心记录，凝神聆听，全程沉浸在热烈振奋的氛围之中。全市形成多点同步收看、全域同庆盛典的浓厚氛围。高邀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莫建好：
1: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0: 丰开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邓海涛：
2: 作为一名有着八年党龄的交警，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用党员多跑腿、群众少等待的实际行动，让党旗在路面高高飘扬。我将继续扎根路面一线，用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守护丰开的平安畅通。
0: 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李建宁：
3: 我内心非常激动，也深受鼓舞。回望党的光辉历程，也更感责任在肩。我们会把这份责任化为实干动力，扎根一线，用绣花功夫做好精细化服务，多办顺民意、解民忧的小事、实事，践行好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0: 不少青年党员表示，将以此次大会精神为指引，扎根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生态保护等一线岗位，脚踏实地干事创业，主动担当作为，把爱国爱党之情转化为推动肇庆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行动。党员谢嘉诚：
4: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会牢记初心，扎根基层，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党员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肇庆高新区将军港居委会工作人员谢群英：
5: 作为新时代青年党员，今后我将立足社区岗位，深耕网格服务，紧盯居民民生诉求，凝聚党员力量，化解邻里矛盾，坐实基层治理，用心服务辖区群众，用情用力为辖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6: 鼎湖山七十年生态守护之路。
0: 7月1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专家报告会举行。会上，多位生态领域专家分别围绕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发展，从鼎湖山生态学研究到极端环境生态恢复、保护区社区建设、国内自然保护地建设、保护区科学化管理和治理五大核心课题，分享国际化视野与国家级科研成果，为我国生物圈保护区长效管护提供理论支撑。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副主任、中国 MAB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叶青：
7: 鼎湖山作为我们国家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过多年的发展，构建了就地严格保护、长期定位监测、乡土植被修复以及生态价值转化的保护模式，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修复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范式。我们在鼎湖山内一共发现了368个新的物种，常绿蔞蔺这个原始生林的面积，经过这个70年多的保护，它的面积增长了近70%。
0: 会上，多地保护区一线工作者带来了实践分享，内容覆盖青年生态论坛建设、草原可持续管护、世界遗产与生物圈融合等本土案例，为生物圈保护区工作注入全新思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现场，不同代际的生态保护工作者齐聚肇庆，从院士专家到青年一线工作者，再到远道而来的同行代表，他们以各自的亲身经历串联起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的接力脉络，为这场盛会留下了鲜活的实践注脚。 作为最早一批见证鼎湖山发展的院士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许志宏回忆起与鼎湖山的初次相遇，仍。

0: 满眼赞叹。在他看来，70年来鼎湖山珍贵的财富是一代代科研人沉淀下的扎实家底。从早期的植被本底调查到如今的全维度长期监测，连续不断的科研积累，让这片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每一寸生长都有迹可循。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许志宏：
1: 鼎湖山是我们全国第一批实际上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是外界来了解我们中国做的保护事业，所以它，我认为它是我们保护区的旗帜。特别臭八岭是我们用现代化的技术来做保护工作的，山放给野生动物的，为他们来解决了很多困难。
0: 作为远道而来的同行，来自内蒙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的负责人牛喜山坦言，这次参会不仅是来共商行业发展，更是带着取经的目的而来。内蒙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负责人牛喜山：
2: 我也是第一次来鼎湖山，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满眼的那种饱和的深沉的绿意，生态环境呢非常好。鼎湖山呢已经有70多年的深厚的积淀这里有呢完善的科研监测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有丰富的自然教育经验，有很成熟的公众参与模式在很多方面呢都特别值得我们大青山保护区认真的学习和借鉴。
0: 70年来，老一辈守山人凭着韧劲儿守住了这片原生林的生态底线，而年轻一代正在用技术和理念的双重升级接过接力棒。广东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于7月1日0时正式实施。本次调图，肇庆站对多趟途经列车到发时刻进行精细优化调整，持续优化旅客出行选择。记者在肇庆东站采访中获悉，2026年7月1日0时起，肇庆东站本次调图紧扣暑运学生、旅游、探亲等客流特点，进一步优化运力结构，提升旅客出行便捷度与乘车舒适度。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吕上扬：
3: 第三季度新图实施后，肇庆东站途经列车221趟，相比于第二季度运行图，肇庆东站共停运列车7趟，新增列车11趟。调整后，首趟车为7点13分开往成都东方向的高3886次列车。此外，新增了动71378点08分开往广州南珠海方向，动38778点19分开往广州南方向。其他新增列车主要为开往南宁东、珠海、广州南、成都东、凯里南、湛江西、安顺西等方向。
0: 据悉，肇庆东站在暑运前已联合设备部门排查站场设施设备情况，同时车站在大客流期间开启所有安检通道，缩短旅客进站时间。
3: 在检票处还开设重点旅客专用通道，方便重点旅客优先检票进站乘车。此外，肇庆东站还联动市政交通部门，根据每天的开行车次、客流，合理安排公交运营时间，给出行旅客带来便利。
0: 旅客赵先生：
4: 去云南出差，来到肇庆东站呢，大家坐高铁呢班次又多，走到珠三角省外方便快捷肇庆的交通越来越发达了。
0: 学生小甘：
5: 我是学生，肇庆学院，如果有一些毕业生他是肇庆的，然后去到广州找工作，然后来来回回通勤是很方便的。我觉得
0: 车站温馨提示，调整后的部分列车车次和到发时刻有所变化，旅客可登录铁路12306手机 APP 查询，第一时间掌握列车开行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一日上午，愉悦彩虹、高贵启航、高腰区第三届开渔节暨河鲜美食嘉年华举行。随着开渔仪式启动，渔船鸣笛起航，渔民们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活动现场设置河鲜展示区、河鲜美食区、农产品展销区等特色区域。今年高腰还特别推出好好加高贵咖啡快闪体验，淡加咖啡首艘主题咖啡船

0: 正式亮相。市民
1: 很开心吃了这个烤烧肉还有那个鱼丸，现在因为又方便嘛，来到这边又开心，没想到想买的扫码就能送到家了，刚才都下单了，
2: 好震撼吧，好多人啊，试试鱼蛋啊，鱼肉啊，煎鱼的那啊，烧肉啊，各式各样都有啊，打算买啲鱼啊，啲鱼好靓啊。
0: 江口渔村已成为市民游客体验西江鱼文化、品尝河鲜美食、休闲观光的热门打卡地。开渔节的举办也进一步激发了消费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肇庆一人一个基层党组织榜上有名。其中肇庆市端州区城东街道新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7月1日，肇庆市西江红大思政教育共同体在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揭牌，这是全省首个以革命红色阵地为核心统筹、教育主管部门深度参与顶层设计的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育人平台。7月1日，由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联合肇庆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曾琼娟共同创作的《以歌铸魂：国际歌里的信仰与奋斗》红色音乐党课在馆内开讲。在场党员与师生在庄重仪式中接受红色精神洗礼，深刻感悟当年铁军将士高唱战歌、奔赴沙场的赤诚信仰。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音乐加党史加实景党课形式新颖，感染力十足。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水利部消息，我国7月1日起全面进入主汛期。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这座位于佛山市中心的铁路枢纽的正式投用，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当地时间7月1日，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表示，欧美贸易协议正式实施，同时欧洲议会推动建立的相关安全网机制也同步生效。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日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当地时间7月1日，爱尔兰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6个月。韩国总统李在明7月1日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有时候生活只是一种习惯，习惯踩单车爽朗的出行，习惯上班时走走楼梯轻松一下，离开房间的时候随手关灯，习惯告诉朋友和孩子看着自己的肚子点餐吃饭。绿色的生活是对地球最真的爱，也请您记得，你的习惯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世界。一颗水

0: 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1: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0: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1: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2: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3: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5: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

0: 新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1: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3: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5: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硬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本台消息，习近平韩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韩治国理政第5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

0: 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五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2: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3: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5: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4: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6: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7: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8: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9: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7: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10: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半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1: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照阳。
12: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1: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

0: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3: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2: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4: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6: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5: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7: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8: 未来5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9: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10: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1: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10: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2: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

0: 有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四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七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4: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3: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5: 预计七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3: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6: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7: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

0: 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各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0: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2: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5: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3: 心正则人正，人正则笔正，笔正则字正，字正则文正。
4: 这本叫做《中国书法》，
5: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赏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2: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边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嘅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3: 晚上好，嚟到星期四嘅呢一个傍晚时分吓，咁啊继续七点多少少星湖唱晚，如约而至同大家见面。咁啊今日又算系一个比较好天气嘅日子，不过可能估计咧都喺度酝酿紧噶啦，所以今日系会亦都系觉得特别之热嘅吓。
4: 嗯，咁啊因为咧就依家嘅台风白色信号咧都已经系即系预警信号系生效咗嘅。咁啊讲紧可能未来几日三到五日啦，我市都会有一啲嘅雨嘅影响啊，大到暴雨。
3: 嗯，
4: 所以具体嘅情况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啦，
3: 系留意一下我哋929啦，都会有呢方面嘅一个报道嘅吓。咁啊，今晚嘅星湖唱晚咧，继续系会有菲菲同埋小鹏喺度等候住各位。我系菲菲，
4: 我系小鹏嘅。各位朋友咧，听住我哋929之余咧，亦都可以关注翻我哋嘅微信号啦 ，ZQCX949，咁样咧就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噶啦。咁啊，睇下各位朋友想点嘅歌仔啊。咁啊，明月咧比较早地发信息上嚟，佢话主持人晚上好啊，今晚咧提前打翻个卡，想点翻首咧就系幸福就是啊。

0: 系啦，一首刘若英嘅作品《幸福就是》发行喺2013年嘅。
1: 嗯，
0: 呢首歌咧，其实就唔系单纯咁讲爱情嘅，而系探讨紧一啲成熟嘅感情观嘅。即系有时候咧，就应该结束嘅时候就唔好强求啦，即系要学识放手啊，同埋自我珍惜，懂得爱自己系好重要嘅。
1: 嗯，
0: 咁另外咧就系接纳呢个过程啦，即系被伤害你都要即系知道，其实系要即系系一种收获嚟嘅，都系即系知道呢段感情唔啱自己啊嘛。
1: 即系嗰啲叫做系一切都系最好的安排咁嘅感觉吓。
0: 嗯，咁幸福系在于珍惜当下嘅呢种选择。
1: 嗯，
0: 好，咁继续时间咧，再睇睇一生何求啊。咁佢咧就今晚想听翻首徐小凤嘅《风的季节》，送俾所有朋友收听。咁当然仲有锦生啦，锦生亦都话系打卡食饭咁样嘅。
1: 好，呢个时间继续去分享靓歌。

0: 系啦，一首《风的季节》啊，咁啊收录喺1981年啦，阿徐小凤嘅一张专辑里面嘅。啊！呢首歌真系历经年代嘅洗礼吓，依然都系非常之好听嘅。
1: 嗯，亦都有唔少嘅后辈系翻唱过嘅。
0: 嗯，系啊。咁呢首歌咧就当讲紧啊，晚风系轻轻咁吹过。
1: 嗯，
0: 咁啊夏天咧逝去咗呢种意象啊，即系表达咗咧季节变换。
1: 嗯，
0: 咁啊对以往嘅一种生活嘅一种回忆啦。咁啊其实咧影响嚟讲咧就话呢首歌同样都系梅艳芳喺82年嘅时候咧参加新秀嘅攞到冠军嘅曲目。
1: 嗰首去演绎嘅作品系嘛？
0: 系啊，攞到冠军嘅曲目，咁啊正式系凭住呢首歌出道嘅，咁奠定咗佢嘅乐坛位置啊，咁亦都系非常之好听嘅一首作品。跟住嘅时间咧，再睇睇其他朋友想分享嘅歌曲。阿火敏咧亦都话：主持人晚上好啊，打卡撑场，今晚咧想听翻首《离开我的依赖》啊。

0: 听过会有呢一首嚟自黄艳薇嘅作品啊，离开我的依赖，亦都系曾经咧都会喺一啲网络嘅作品里边咧比较 hit 嘅一首吓。
1: 嗯，咁啊嚟自于马来西亚嘅歌手黄艳薇，佢自己作词作曲并且原唱嘅一首歌啊，咪发行喺2020年嘅。咁其实呢首歌都系亲情为主嘅，讲紧咧就喺异地嘅游子咧面对屋企人咧发生即系话病重嘅时候咧，冇办法喺陪伴喺身边嗰种愧疚啊，同埋咧就系内心嘅挣扎啊。咁啊，都系一首咧好动情嘅歌曲。
0: 系
1: 好，跟住嘅时间咧，再睇睇阿女，阿女都话嚟打卡、听歌、食晚饭啦，咁样吓。
0: 系啊，佢话煮好餸一头汗。系啊，而家天气比较热啦。如果你话嗰、那个厨房啦，冇装空调嗰啲朋友咧，不一般好少装嘅。哦，冇装空调嘅朋友咧，其实真系煮完都一头汗啊。
1: 嗯，但系咧可以享受翻自己劳动成果咧，都系一种快乐嚟嘅。
0: 系呢、這个确实系嘅。
1: 嗯。咁啊，跟住嘅时间咧，再睇下青青今晚咧，又想听翻一首《东方之珠》。

0: 嗯，呢个是关正杰粤语版的《东方之珠》啊。
1: 嗯，咁啊，其实咧，就讲起创作经历，1986年嘅时候咧，罗大佑就创作咗呢一版嘅粤语版《东方之珠》嘅旋律。嗯、后嚟咧，佢就请咗阿郑国江执笔就系、是、填词嘅。啊，咁啊，其实啦，阿郑 Sir 啲词啊写得相当之好啦，即系写咗啊咁啊斗志啊坚韧啊，都系表现咧、嗯、香港人喺风雨当中咧砥砺前行嗰种真实嘅写照啊。
0: 嗯，冇错。
1: 所以写出嚟之后咧，马上喺香港市民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咁、
0: 嗯、
1: 去到1991年嘅时候咧，就罗大佑就改咗去国语版，
0: 系啊，
1: 咁然后咧就系将一首嘅城市赞歌咧就升华为跨越咗百年嘅一种深情嘅告白。
0: 嗯，
1: 同
0: 今晚呢个时间听都系好适合嘅。
1: 嗯，
0: 1971啱啱过去嘅啫。
1: 嗯，好，咁跟住嘅时间咧，再睇下明月咧。阿明月嘅话咧，就佢琴晚嘅时间都想听一首嘅歌曲啊，一首《百花亭之恋》嘅。呢、嗯這个时候送俾大家，
0: 拣嚟会有张德兰嘅版本。

0: 系啦，一首嘅粤语老歌啊，《百花亭之恋》。
1: 嗯，
0: 当时呢一首歌嘅旋律咧，系改编自周璇嘅国语歌曲啊，《花好》啊，月圆花好嘅。
1: 系啊，即系嗰首歌就会比较之经典少少，即系可能如果有听过呢个金桑子佢嗰啲作品嘅话咧，就应该好容易认得出嚟嘅。
0: 嗯，咁啊，原唱咧就系丽莎吓呢个嘅粤语老歌嘅原唱，咁啊收录喺1972年嘅专辑《相思泪》里面嘅。咁后嚟咧都经过好多年代嘅歌手去翻唱过噶啦。例如有胡美儀啦、鄧瑞霞啦、呂珊啦等等都唱過，
1: 但係就真係會覺得咧，呢首《百花亭之戀》呢個粵語版咧，會更加似係嗰啲粵曲小調嘅味道。
0: 嗯，好有懷舊嘅色彩嚇。
1: 係啊，
0: 咁啊，而且咧就寫多春日裡面嘅嗰種花間定情嘅美好啊，即係表達咗戀人咧要係誓盟定啊嗰種好甜蜜、好柔情嘅感覺。
1: 嗯，
0: 好，咁啊，继续啦，仲有少少时间，咪送埋呢首嘅《留住这时光》俾大家，黎子学友嘅作品。啊，听住呢首歌咧，结束我哋今晚嘅星湖唱晚啦。
1: 系，咁啊，转头咧，我哋会有八进娱乐圈，我转头见。
2: 游客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咧，你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3: 嗰度咧？
2: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好靓好靓噶。

0: 时间19:30。
1: 今天我要了工资，我请客，你想吃啥就吃啥。
2: 那我不客气了哦，炒两个肉，一个菜，外加两碗大米饭吧。
1: 我们四个人点那么少，要不要再来几个菜？
2: 嗯，应该够了，点太多菜浪费，何况现在提倡 N-1 呢。
1: 什么 N-1？ 吃个饭你来什么数学题呢？
2: 就是总人数减一得出来的数作为参考来点菜的多少了。
1: 哦，这么时尚。
2: 当然不止时尚，节约就是光荣。
3: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们的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4: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骏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骏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2: 过后继续在我哋 FM 92.9的频率当中咧，听到会有菲菲同埋小鹏嘅声音。咁我哋转头嚟到咗八骏娱乐圈，继续咧就直播室里边会有菲菲同埋小鹏。我系菲菲，
3: 我系小鹏嘅。各位朋友咧，可以听住我哋929之余咧，亦都可以咧关注翻我哋啊听肇庆嘅公众号，咁样咧就可以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噶啦。
2: 系啦，咁啊，今晚咧一开首篇咧，带嚟一首我哋本地嘅靓歌，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吓。咁因为咧就可以咁讲啦吓，我哋鼎湖咧就系北回归线上面嘅一抹青绿啊，咁亦都系今年嘅时间，亦都系见证咗咧我哋鼎湖70年嘅生态守护。所以咧，咁亦都系有一首关于鼎湖山嘅原创作品咧，喺近呢几日嘅时间就正式系上线啦，用一段温柔嘅旋律咧，去治愈都市所有嘅疲惫。就是我哋融媒体中心啊，咁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嘅一个本地嘅虚拟艺人啊，我哋之前都介绍过吓，悠悠 YoYo 嘅一个全新单曲，名字叫做《鼎湖山》吓。
3: 咁其实咧呢个旋律咧就相当之温柔同埋好舒缓嘅，即系唱出咗咧我哋鼎湖山好独有嗰种山野意境啦，而且咧仲有就系古字云烟啦、青山流水啦、溪涧飞瀑啦，即系每一幅嘅画面咧都系令到大家哇好治愈啊嗰种感觉。
2: 系啊，咁所以我哋今次虚拟嘅艺人，本地嘅呢一位嘅悠悠 YoYo 咧，就携带住呢首由我哋融媒体中心原创嘅作品《鼎湖山下》咧，清新上线。咁啊，带大家去到鼎湖山，感受呢一个清凉一下，感受咧绿色明珠嘅生态之美啊！咁目前咧，其实呢个歌曲嘅完整版咧，已经喺各大嘅音乐平台都同步上线噶啦。大家中意嘅话咧，除咗可以喺我哋节目当中去收听，亦都可以登录各大嘅音乐平台去搜索咧《鼎湖山下》呢一首作品。
3: 一齐听听呢一首优秀嘅作品。

0: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7:30，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娱乐看点。
1: 繼續回到我們的八進娛樂圈，跟著這個娛樂看點呢，其實都是近期很多喜歡家居的朋友很關注的一個事情來的。
2: 6月30日就是家居離開這個世界第33年，33年的一個寒暑交替，樂壇都是幾經更迭，無數歌手都是跟這個的金曲當中就是要交匯，唯有就屬於家居的懷念其實是一年比一年要重的。
1: 是啊，而且今年33周年的一個紀念日都是格外特殊的，因為一部籌備了20多年首部關於黃家駒的個人傳記的紀錄片《真的相識過》，其實在6月25日的時間已經在香港和澳門正式是上映的了。塵封半年的往事隨著這些影像的揭開，亦都會是見到當中不少的跟家駒有關係的人物去受訪，出鏡受訪之後有關他的故事都是不斷被泰卡所去揭開。
2: 今年的6月份就是紀錄片《真的相識過》是登陸院線，這個都是第一部完整地記錄黃家駒一生的傳奇影片來的，跟葉世榮和 Beyond 初代的經理人陳建添去聯合監製，攝製隊就去了香港、東京、倫敦、多倫多等六大的城市，耗時了20多年去搜集一些素材，尋訪一些故人，指揮就

0: 嘅专访，好完整咁铺陈佢从屋村少年到组建 Beyond， 到坚守原创摇滚，到远赴日本去追梦嘅完整嘅人生嘅轨迹嘅。
1: 咁其实啦，监制都曾经讲过，拍摄嘅初衷咧就唔系话要神化家驹，而系咧想话俾所有人知咧，佢只不过系一个好中意吉他啦，有理想，会难过嘅普通嘅青年，但系咧就系用短短31年咧，活到咗咧就系几代人啊，佢哋嘅一种精神灯塔啊，
0: 系啊，咁而且喺呢一部嘅纪录片里边咧，咁亦都系首度咧就将家驹一啲情感嘅故事咧就会有公开度嘅，因为咧有关啊家驹两位嘅旧爱啦，潘先丽同埋林楚伦啦，其实亦都林楚琪咧，亦都系一同系出镜嘅，咁其中咧好似林楚琪嘅现身咧最为瞩目少少啦，因为佢系家驹唯一公开承认嘅女朋友，咁亦都喺事隔33年之后，首次咧好完整咁对住镜头咧，就讲到咗二人嘅过往，亦都解开咗好多咧乐迷比较想要知道嘅一啲情感嘅谜题嘅。
1: 咁其实咧就系林楚琪咧都系音乐人嚟嘅。咁佢哋咧曾经系拍摄过《无声的告别》嘅 MV， 咁啊因为呢个 MV 而相识。咁曾经咧亦都喺1989年嘅时候咧就喺情人节咧定下咗婚约。咁当时咧就 Beyond 其余嘅三子都喺现场见证咗嘅。咁而出身名啊即系文艺名门嘅林楚琪咧，曾经亦都系85年嘅时候第四届嘅新秀歌唱大赛当中咧攞到咗季军。咁亦都系发行过一啲嘅粤语专辑啦，例如就系《这就是爱》啊。
0: 咁虽然其后咧就二人都喺91年嘅时候和平分手啦，咁但系其实就即系有关两个人嘅故事咧，直到今时今日仲有啲朋友系比较关注同埋好想去了解嘅。
1: 咁其实咧就系家驹嘅故仔咧就相当之多吓，咁我哋咧不妨咧可以听翻当中嘅呢一个咁样嘅纪录片嘅片段，
0: 一部分
1: 系了解一二。

0: 究竟你哋認識真正嘅黃家駒係一個咩黃家駒咧？
1: 但係如果你話講佢內心世界嗰個喺音樂上佢又好即係不近人情啦，可以講話。
2: 印度可以娶四個老婆啊，嗰啲佢覺得哇好正噶。
3: 開始覺得咦呢個人彈吉他好犀利啦。當然其實因為我唔識彈吉他，所以我覺得佢彈吉他好犀利。
4: 其實佢係一個超貪靚嘅人。
5: 但是在我眼中他其实挺怕丑的。
6: 他都挺大方的，他是一个 挺照顾人的大哥哥。我
7: 觉得他可以改变未来，但是其实他在问究竟我做不做到或者哪个人做到呢？
8: 但是永远都是最后去到家居那里他一讲没有人敢 say no 啊，没有人 会反对他的意见。
9: 自己有自己的宗旨，有自己的堅持，有自己的又可以話包容啊。
0: 呢、這個特輯咧，其實就去咗好多地方拍啦。睇完呢啲片之後咧，我係完全認同家駒係一個傳奇。

0: 覺得如果暫時未盡嘅，即係我承認我哋仲可以再去遠啲，係音樂。
1: 你希望可以影響到其他玩音樂嘅朋友更加積極彈自己嘅歌。
2: 今次有20位嘉賓啦，參與家居呢個特輯嘅拍攝啦。
3: 最緊要佢哋所講嘅內容，大部分你哋從來都係未聽過嘅。

0: 第一次見到家居就，哎，你玩 band 中意聽咩歌啊？中意聽啲咩樂隊啊？咁啊，咁啊傾開，中意英國嘢啦。
1: 呢條友我見佢喺個綁住吉他又唔插線，喺度猛彈猛彈彈彈啲乜 Q 咧喺度。
2: 佢一彈咧，佢就會播碟，一齊彈彈彈彈彈，一彈唔到再聽個幾兩個鐘。
3: 佢哋係中意音樂，所以先至會入行。總之你有音樂俾佢玩啊，佢就高興噶。
4: 即系我承认我哋仲可以再去远啲，更音乐咯。
5: 家居曾经谂过有一个计划，想去丝绸之路做一只碟。
6: 佢主动会去提出做做下，喂，不如我哋大家都做啲 solo 嘢啊，咁同佢几个手足讲下。
7: 佢系为青年人、为音乐、为人类都有好多好大嘅理想。
0: 那这样的人来搞摇滚的话，他的对于社会的这种责任是会很强烈的。
7: 他是关心听众是不是真的认真去听音乐。
8: 静啲，我即系静啲听。
9: 就希望可以影响到其他玩音乐的朋友更加积极写自己的作品，弹自己的歌。
10: 这一部关于家居的纪录片《真的相识过》，确实里面有很多一些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的乐迷来说都没有见过、没有接触过的一些影像。
11: 嗯，那也是勾起了大家无尽的回忆。嗯，也是再次令我们深入去了解家居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且就是对音乐的理想真的非常好的。嗯，还有心中有那种 炽热的火在这
10: 里。是啊，就是对音乐那种火好像一个火团一样。嗯，真的真不要说是即现在变成了一种精神的图腾，即是我相信如果他没有离开的话，时至今时今日应该都是一团不灭的火在心中。
11: 嗯，可以说呢，就虽然33年弹指一挥间就转瞬即逝。嗯，但是在歌迷心目当中是未曾离开过的。
12: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7:30，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的娱乐资讯，给你非一般的精彩。
10: 继续回来我们的八进娱乐圈，又讲下其他艺人的动态了。啊，好像觉得这段时间都有几多我们很熟悉的艺人走去拍下短剧的。
11: 这股的风潮是越来越热。大家都很接受这个短剧的形式了。看回娇日前的时间就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他拍摄短片《风声之相生迷局》的 Vlog。也是配文他说，哎，我的片场拍摄 Vlog 上线啦，这样。
10: 在视频当中其实阿娇都是回应拍短剧的这种行为的。他说入行咁多年咧，第一次尝试去拍短剧，咁老实讲啦，啱啱嗰时候即系啱开始嘅时候，仲几犹豫下嘅。咁但系睇完剧本之后咧，佢话嗰种好浓烈嘅家国情怀咧，系深深感动咗佢，所以佢就决定去尝试去接拍呢一个咁样嘅短剧。
11: 其实咧就好多嘅观众都有睇过下吓，话唔错喎吓，咁呢部剧都几好睇嘅，咁所以咧就大家都觉得咁接拍得系比较好啊。
10: 系啊，因为呢一个《风声之相生迷局》咧，佢系改编自麦家长篇嘅小说《风声》，咁啊相信咧就可能大家都会有了解过一下噶啦吓，咁啊而里边咧仲有另外一位咧主演嘅。咁而且咧就亦都系由曾经去打造咧《长安十二时辰》嘅一位嘅监制啦，就作为一个咁样嘅即系话制片方去做呢一部嘅短剧嘅，咁所以就都几值得大家去睇一睇。
11: 即系各方都系全力合力去打造好呢一部嘅短剧，所以话咧出品应该唔错嘅。另外我哋再分享翻咧。

0: 佢喺 vlog 当中咧，究竟系讲咗啲咩嘢吓
1: ？Hello， 欢迎收看我剧组 vlog。入行这么多年，第一次尝试拍短剧。老实说，刚开始还挺犹豫的。在看完剧本后，浓烈的家国情怀也深深感动了我。一个有内容、有层次感的角色，对我来说吸引力会更高。造型是进入角色的第一步。这个角色造型风格偏素雅，不合适当场改，细节到位。拍戏的时候自己更有代入感。我可爱的库玛也要来探班，妈妈安静的陪着我。它是敬业的小狗狗哦。拍摄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专心。开始前会提前和导演、助手演员对一遍节奏，很多镜头需要反复打磨，一片效果不好，我们就多试几次，直到呈现出满意的状态。休息间隙大多安安静静坐着，保持拍摄的状态。做演员还是要对每一场戏都上心，对细节执着，这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2: 没有了，来。
1: 终于下去啦！这一次新的尝试也还挺有意思的，对手们都很专业，剧组的氛围也很好。
3: 3、2、1，
1: 认真对待每一次拍摄，每一个造型细节，就是作为演员该做好的事。现在这部作品已经上线了，期待大家看完之后也会被李玲玉的精神感动，也致敬在峥嵘战争岁月里挺身而出的先辈们，正是他们当年义无反顾的坚守和奉献，才换来当下安稳静好的人间。
4: 嗯，好吸引喎、哦！见佢讲完之后，我都对于呢部剧，
0: 因为咧佢讲到好多细节出嚟咧，都系精心去打磨嘅、啊，用心去打造，咁所以咧系值得大家去睇一睇吓。
5: 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大家好，我系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嘅《八进娱乐圈》。
6: 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4: 继续住我哋嘅八进娱乐圈，咁啊再继续睇下咧，就系呢一位艺人嘅一个内容吓。因为近期咧，其实综艺节目都比较多，咁去到7月份咧，就开始见到有唔少一啲嘅食嘅综艺节目咧，又开始出现啦。咁而呢一个综艺节目里边，其中一句话咧，就令到阿潘玮柏咧好心花怒放啊！因为大家成日讲到话佢去参加嗰啲嘅饮食类嘅综艺节目咧，总系会肥几斤嘅。但是近日这个综艺节目《食神白厨大战》当中，选手讲了一句说话，你比镜头里面瘦好多、哦、这样的夸赞，令到潘玮柏就真的非常之心花怒放，即刻就上网认领了这句的夸奖，还在个人的社交平台晒出了视频，就说就是镜头是显肥咯，这样。
0: 系啦，咁喺6月底嘅时候咧，佢都发文曾经解释过，咁就喺拍摄咧就《白厨大战》嘅前几期咧，正好咧就系佢面部有啲问题嘅，因为食咗好多类固醇嘅药啊去治疗，咁所以咧就肥咗圈咯咁样。依家咧佢就话恢复翻正常噶啦，已经瘦咗成5公斤，即系成瘦咗成10斤啊吓。
4: 系啊，
0: 咁佢话咧打算继续再要瘦翻10斤，佢话咧演唱会咧肯定唔会系咁样噶啦，咁啊，
4: 即系都系要为咗演唱会咧而作去准备吓，瘦身一下咁样。
0: 咁其实咧就系我觉得嗰位选手咧系几有情商嘅，识得咁样去同佢一齐去倾偈，一齐氹到佢咁开心。佢即时咧都话：，过啦过啦，一年过啦，当然系搞笑啦吓。咁但系咧确实系令到嘉宾好开心，自己又好开心嘅一件事嚟嘅。
4: 嗱，一齐去听一听佢现场点样讲吓。
7: 你好，
8: 你好，
7: 你是新式水饺开创者。
8: 你本人比那个镜头里面瘦好多。
7: 是啊，电视会放大，那个都是骗人的。
8: 瘦
7: 啊，过啊，不是，讲这么多好事过了。
4: 系啦，佢听到已经系心花怒放，即系话，过唔使试啦。
0: 系啊，好开心噶嘛，因为即系其实艺人好注重自己嘅形象嘅、尤其系上镜靓唔靓仔啊咁样。
4: 系啊，即系再加上咧，潘玮柏咧确实系因为近年身体嗰啲原因啦，所以会系有个发福啦，即系佢呢种发福咧，其实就都系。由於身體不適的原因比較難減，佢唔係話純粹係減肥，佢要過咗嗰個咁樣嘅，即係嗰個藥物嘅狀態之後咧，先能夠進行一個減嘅。咁所以其實佢自己都好受呢一樣嘢困擾
0: 嘅。咁佢都叮囑咧廣大嘅網友一定要好好地休息，就唔好話過度勞累啊，搞到咧就自己免疫力下降，又要食藥，咁就唔好啦。

0: 有娱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沿，你嘅娱乐大餐就喺八进娱乐圈。
1: 新歌上线。
2: 繼續呢一 part 係新歌上線。嗱，咁琴日喺我哋嘅節目裏邊咧，就介紹咗阿楊紫瓊啦，近嚟就帶住一部嘅新片翻到我哋國內做宣傳嚇，就係嗰部嘅《魔方小姐》。咁啊，今日咧馬上就帶嚟《魔方小姐》嘅呢一首嘅電影主題曲，由范曉萱啦所謂演唱嘅新作《老朋友》同大家分享啊。
3: 嗯，其實咧就係、是、呢首歌咧都係精準咁勾勒出咧成部影片嗰種好温暖動人嘅閨蜜嘅情誼啊。
2: 嗯，
3: 即係大家一齊共同去成長啊，相伴到老啊嗰種感覺啦。
2: 嗯，呢、這個時間一齊分享一下。

0: 啦，一听呢啲歌词咧，就好有嗰种咧，就好似同闺蜜咧一齐去分享呢一段人生岁月嗰种味道啊。
1: 嗯，有阿嫲的情书嗰种感觉嘅，因为虽然素不相面啦，就是、大家都大呢、這个咧就系佢哋一齐相处，但系咧依然都系携手共同去成长嘅、一段咁嘅故事嘅。
0: 好，一首老朋友结束我哋今晚嘅一个节目吓。
1: 嗯，听晚再见过，
0: 拜拜。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黄坤明讲话，孟凡丽、黄楚平参加，鼎湖山70周年大会专家报告会精彩开讲，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7月1日正式启用，肇庆东站新增列车11趟。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等第一时间收听收看。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及省有关单位在广州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一道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省委书记黄坤明在收看大会后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守正创新，苦干实干，扎扎实实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广东应有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集中收看。集中收看现场庄严隆重，大家着装整齐，与庆祝大会会场同步起立奏唱国歌、国际歌，全神贯注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专心致志做记录，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在总书记的带领下，与会同志共同回顾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共同眺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广阔前景和光明未来，接受了一次特殊而深刻的党性教育，进一步增强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自豪感、使命感、责任感，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信心决心。我是在市委大院及各地组织收听收看，张爱军、徐小雄、黄忠信等市4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及在职副厅级以上领导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负责同志、市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各地各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收听收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日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电视、网络直播、新媒体平台等多种渠道同步集中收看大会盛况，共同见证庄严时刻，汲取奋进力量。我市各地机关党员、基层工作者、老党员等各界代表齐聚屏幕前，专心记录，凝神聆听，全程沉浸在热烈振奋的氛围之中，全市形成多点同步收看全域同庆盛典的浓厚氛围。高邀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莫建好：
2: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1: 封开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邓海涛：
3: 作为一名有着8年党龄的交警，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用党员多跑腿、群众少等待的实际行动，让党旗在路面高高飘扬。我将继续扎根路面一线，用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守护封开的平安畅通。
1: 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李

0: 建宁。
1: 我内心非常激动，也深受鼓舞，回望党的光辉历程，也更感责任在肩。我们会把这份责任化为实干动力，扎根一线，用绣花功夫做好精细化服务，多办顺民意、解民忧的小事实事，践行好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0: 不少青年党员表示，将以此次大会精神为指引，扎根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生态保护等一线岗位，脚踏实地干事创业，主动担当作为，把爱国爱党之情转化为推动肇庆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行动。党员谢嘉诚：
2: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会牢记初心，扎根基层，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党员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肇庆高新区将军港居委会工作人员谢群英：
3: 作为新时代青年党员，今后我将立足社区岗位，深耕网格服务，紧盯居民民生诉求，凝聚党员力量，化解邻里矛盾，坐实基层治理，用心服务辖区群众，用情用力为辖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4: 鼎湖山七十年生态守护之路。
0: 7月1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专家报告会举行。会上，多位生态领域专家分别围绕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发展，从鼎湖山生态学研究到极端环境生态恢复、保护区社区建设、国内自然保护地建设、保护区科学化管理和治理五大核心课题，分享国际化视野与国家级科研成果，为我国生物圈保护区长效管护提供理论支撑。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副主任、中国 MAB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叶青：
5: 鼎湖山作为我们国家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过多年的发展，构建了就地严格保护、长期定位监测、乡土植被修复以及生态价值转化的保护模式，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修复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范式。我们在鼎湖山内一共发现了368个新的物种，长立阔岭这个原始森林的面积，经过这个70年多的保护，它的面积增长了近70%。
0: 会上，多地保护区一线工作者带来了实践分享，内容覆盖青年生态论坛建设、草原可持续管护、世界遗产与生物圈融合等本土案例，为生物圈保护区工作注入全新思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现场，不同代际的生态保护工作者齐聚肇庆，从院士专家到青年一线工作者，再到远道而来的同行代表，他们以各自的亲身经历串联起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的接力脉络，为这场盛会留下了鲜活的实践注脚。作为最早一批见证鼎湖山发展的院士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许志宏回忆起与鼎湖山的初次相遇，仍难掩赞叹。在他看来，70年来鼎湖山珍贵的财富是一代代科研人沉淀下的扎实家底，从早期的植被本底调查到如今的全维度长期监测，连续不断的科研积累，让这片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每一寸生长都有迹可循。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许志宏：
6: 鼎湖山是我们全国第一批实际上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是外界来了解我们中国做的保护事业，所以我认为它是我们保护区的旗帜。特别臭八岭是我们用现代化的技术来做保护工作的，山放跟野生动物的，为他们来解决了很多困难。
0: 作为远道而来的同行，来自内蒙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的负责人牛喜山坦言，这次参会不仅是来共商行业发展，更是带着取经的目的而来。内蒙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负责人牛喜山：
7: 我也是第一次来鼎湖山，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

0: 满眼的那种饱和的深沉的绿意，生态环境呢非常好。鼎湖山呢已经有70多年的深厚的积淀啊，这里有呢完善的科研监测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有丰富的自然教育经验，有很成熟的公众参与模式啊，在很多方面呢都特别值得我们大顶山保护区认真的学习和借鉴。
1: 70年来，老一辈守山人凭着韧劲儿守住了这片原生林的生态底线，而年轻一代正在用技术和理念的双重升级接过接力棒。广东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助理工程师 MAB 青年创新小组第三批观测员张泽坤：
2: 技术上我们搭建起立体的监测体系，用红外相机、声学设备、智能数据平台，全时全域全掌控物种动态，管护效率和精度都有大幅度的提升，监测数据直接转化为保护举措，同时通过科普志愿机制带动公众加入，兼顾保护科研与宣教多重价值，持续守护好这片山林的生态活力。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于7月1日0时正式实施。本次调图肇庆站对多趟途经列车到发时刻进行精细优化调整，持续优化旅客出行选择。记者在肇庆东站采访中获悉，2026年7月1日0时起，肇庆东站本次调图仅扣暑运学生、旅游、探亲等客流特点，进一步优化运力结构，提升旅客出行便捷度与乘车舒适度。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吕尚阳：
3: 第三季度新图实施后，肇庆东站途经列车221趟，相比于第二季度运行图，肇庆东站共停运列车7趟，新增列车11趟。调整后首趟车为7点13分开往成都东方向的高3886次列车，此外新增了动71378点08分开往广州南珠海方向，动38778点19分开往广州南方向，其他新增列车主要为开往南宁东、珠海、广州南、成都东、凯里南、湛江西、安顺西等方向。
1: 据悉，肇庆东站在暑运前已联合设备部门排查站场设施设备情况，同时车站在大客流期间开启所有安检通道，缩短旅客进站时间。
3: 在检票处还开设重点旅客专用通道，方便重点旅客优先检票进站乘车。此外，肇庆东站还联动市政交通部门，根据每天的开行车次、客流，合理安排公交运营时间，给出行旅客带来便利。
1: 旅客赵先生：
4: 去云南出差，来到肇庆东站咧，大家坐高铁咧，班次又多，走到珠三角啊、省外啊，方便快捷啊，肇庆嘅交通咧越来越发达啦。
1: 学生小甘：
5: 我是学生，肇庆学院。如果有一些毕业生他是肇庆的，然后去到广州找工作，然后来来回回通勤是很方便，我觉得。
1: 车站温馨提示。调整后的部分列车车次和到发时刻有所变化，旅客可登录铁路12306手机 APP 查询，第一时间掌握列车开行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一日上午，鱼跃彩虹、高贵启航、高腰区第三届开渔节暨河鲜美食嘉年华举行，随着开渔仪式启动，渔船鸣笛起航，渔民们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活动现场设置河鲜展示区、河鲜美食区、农产品展销区等特色区域。今年高腰还特别推出好好加高贵咖啡快闪体验，淡加咖啡首艘主题咖啡船正式亮相。市民
6: 很开心，吃了这个好烧肉还有那个鱼丸，现在因为又方便嘛，来到这边又开心，没想到想买的扫码就能送到家了，刚才都下单了。
7: 好震撼吧，好多人啊，试试鱼蛋啊、鱼肉啊、煎鱼的那啊、烧肉啊，各式各样都有啊，打算买那鱼啊，那鱼好靓啊。
1: 江口渔村已成为市民游客体验西江鱼文化、品尝河鲜美食、休闲观光的热门打卡地，开渔节的举办也进一步激发了消费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

0: 听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肇庆一人一个基层党组织榜上有名。其中，肇庆市端州区城东街道新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7月1日，肇庆市西江红大思政教育共同体在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揭牌，这是全省首个以革命红色阵地为核心统筹、教育主管部门深度参与顶层设计的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育人平台。7月1日，由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联合肇庆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曾琼娟共同创作的《以歌铸魂：国际歌里的信仰与奋斗》红色音乐党课在馆内开讲。在场党员与师生在庄重仪式中接受红色精神洗礼，深刻感悟当年铁军将士高唱战歌、奔赴沙场的赤诚信仰。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音乐加党史加实景党课形式新颖，感染力十足。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水利部消息，我国7月1日起全面进入主汛期。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这座位于佛山市中心的铁路枢纽的正式投用，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当地时间7月1日，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表示，欧美贸易协议正式实施，同时欧洲议会推动建立的相关安全网机制也同步生效。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日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当地时间7月1日，爱尔兰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6个月。韩国总统李在明7月1日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3: 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4: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啊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3: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4: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2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

0: 水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1: 两吨重。
0: 嗯，
1: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0: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鼎身上九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鼎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两件合称宝鼎园双绝。看完鼎，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1: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0: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1: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0: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1: 嗯，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0: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2: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提醒。
1: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0: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3: 鼎湖山的庆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4: 嗯，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0: 啊，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4: 山水与古刹相应，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
1: 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城市的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的不同。盛应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下面的时间播出的是由林少明先生播讲的《明朝那些事》第42集。
3: 原文再读，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毛泽东曾经评价说朱棣是个半文盲，他不是说朱棣不识字，即是说呢朱棣的文化修养和他所受的教育水平来说呢是很低的。后来啊，根据历史资料，根据朱棣做到皇帝以后批改过的圣旨来看呢，朱棣啊确实没什么文采的，他还不如当年个乞衣和尚朱重八呢。但是呢朱棣呢就同佢表哥关系好好㗎嘛。成日都喺埋一齐玩一齐倾偈。佢表哥呢就是大名鼎鼎嘅名将李文忠。李文忠嘅排名呢仅仅係次于徐达常遇春㗎嘛。好多人仲认为呢佢嘅领军才能啊叻过常遇春㗎。咁朱棣就成日同李文忠喺埋一齐，咁除咗讲打仗就冇乜其他嘢好倾㗎喇喎。不过呢朱棣呀確实係受益不浅，佢學会好多人哋用鲜血同生命换返嚟嘅打仗本领。佢另外仲有个大收获喎，就係李文忠嘅仔李景龙。咁李景龙同朱棣呢亦交成朋友。这个李景龙啊同埋个老豆李文忠相比呢，唉，简直是天共地，李景龙直情是个军事白痴来的。本来俗语讲啊，龙生龙就凤生凤啊。李文忠虽然又不是龙凤，但是到底是一员虎将嘛。人哋啊讲话虎父无犬子啊。嗰个李景龙啊唔好话犬子，简直是老鼠来的。不过咁啊，老鼠有老鼠嘅用法㗎嘛。以后呢呢隻老鼠呢就对朱棣就好有帮助㗎。咁朱棣嘅母亲呢出身就好低贱嘅，就冇受到朱元璋宠爱嘅。朱棣兄弟又多，又有个太子顶嘅头上，佢自己又上不到天下不掂地，成日眼金金呢就望住个大佬受宠受大臣奉承，自己呢就养成一种阴暗妒忌心态，自细就变得好世故㗎喇，冇乜儿童嘅天真㗎。佢十分明白喺呢个咁嘅家族啊，你想去搵到咩好处呢，只有靠自己去争去抢，你想靠人哋啊是冇办法的。在洪武四年，朱元璋做了四年明朝皇帝，天下稳定了，朱元璋就开始封王俾啲仔。朱棣11岁就封做燕王，咁啊唔係话朱元璋特别睇得起佢喎，26个仔个个都封王㗎。朱棣17岁就娶了第一个夫人， 呢位夫人大有来历啊，是名将徐达的大女啊。呢段婚姻亦都带有政治色彩啊，体现了朱棣和武将之间的联盟。朱棣21岁就奉命去北平接受藩王的封王。北平呢，即是元朝的大都，现在的北京。那时呢，朱棣虽然还是很年轻，但是已经饱受

人情冷暖，好多嘢佢都已经睇透㗎喇。不过喂，有冇搞错啊？普通老百姓穷人家就会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啫。皇帝嘅仔啊嘛，王子嚟㗎嘛，点解会受人情冷暖啫？唔係呀，宫廷中嗰种虚伪，内宫嗰种趋炎附势、落井下石、卑鄙无耻嘅行径啊，更加令人作呕啊！朱棣好清楚呢啲咁嘅人啊，你同佢喺埋一齐啊，你只有一个办法，你取得成功，佢就奉承你，荣誉只系追随成功者，呢个系永久不变嘅真理嚟嘅，所以一定要成为一个成功者呢种咁嘅信念啊。后来佢做咗皇帝之后啊，呢种信念就更加强烈嘅。当然我哋依家呢又要讲一句公道话喎，朱棣嗰阵呢仲未曾有一定要做皇帝要作反嘅野心嘅。佢妒忌太子，无非呢系一种心理上嘅不平衡。讲讲牢骚怪话，想分身家人呢，分多啲咁就系啦。洪武23年，朱棣终于开始个人生舞台上第一次表演。嗰阵呢距离步如移海大捷已经过咗2年啦。当年领兵大将南玉因为太过骄横狂妄，引起朱元璋嘅不满。朱元璋就唔想俾佢带兵，经过慎重考虑，朱元璋呢就将北伐嘅兵权交俾自己两个仔，自细鍾意谈兵论武嘅朱棣正系其中一个。10年前呢，燕王嚟到北京，就同自己嘅邻居蒙古骑兵打交道，经常因为一啲小事呢就打上嚟嘅，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从来都未停过。当年明朝嘅大将冯胜、傅有德、南玉都是北平大兵出征的嘛。朱棣呢虽然是王子，但是他就知道自己在这些名将面前呢还是差好远的。于是他就放下王子的架子，虚心向这些名将学习。后来啊，他还跟随大军出征，亲自经历过攞刀攞枪攞斧头劈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残酷的战斗。朱棣是在战火中成长，他从一个战争的爱好者成长为战争的控制者。良好的判断能力和坚强的意志使到燕王朱棣成为一个优秀的将领。在洪武23年，朱棣30岁，第一次成为统领大军的统帅。当统帅带领大军出发，这个啊正是自己的梦想啊。在儿童时代，他跟着父亲朱元璋出兵打仗的人，见到的名将带兵出征，嗰种情景佢印象十分深刻啊。战争啊有时真係有佢嘅美感啊。勒马阵前旌旗飞扬，一声令下万军齐发，纵横驰骋，何等豪气冲天啊。朱棣自细就爱上呢种残酷嘅美感。当佢披挂盔甲骑上战马，一股兴奋之情油然而生。正是长鹰在手，试问天下谁能敌。这个就是军人的快乐和荣誉。不过呢，朱元璋对朱棣这个仔还是不是很放心的，他就找另一个人来帮手，就是找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黄坤明讲话，孟凡丽、黄楚平参加。鼎湖山70周年大会专家报告会精彩开讲。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7月1日正式启用，肇庆东站新增列车11趟。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

0: 新媒体等第一时间收听收看。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及省有关单位在广州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一道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省委书记黄坤明在收看大会后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守正创新，苦干实干，扎扎实实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广东应有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集中收看。集中收看现场庄严隆重，大家着装整齐，与庆祝大会会场同步起立奏唱国歌、国际歌，全神贯注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专心致志做记录，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在总书记的带领下，与会同志共同回顾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共同眺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广阔前景和光明未来，接受了一次特殊而深刻的党性教育，进一步增强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自豪感、使命感、责任感，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信心决心。我是在市委大院及各地组织收听收看，张爱军、徐小雄、黄忠信等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及在职副厅级以上领导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负责同志，市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各地各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收听收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日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电视、网络直播、新媒体平台等多种渠道同步集中收看大会盛况，共同见证庄严时刻，汲取奋进力量。我市各地机关党员、基层工作者、老党员等各界代表齐聚屏幕前，专心记录，凝神聆听，全程沉浸在热烈振奋的氛围之中，全市形成多点同步收看全域同庆盛典的浓厚氛围。高邀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莫建好：
1: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0: 封开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邓海涛：
2: 作为一名有着80党龄的交警，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用党员多跑腿、群众少等待的实际行动，让党旗在路面高高飘扬。我将继续扎根路面一线，用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守护封开的平安畅通。
0: 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李建宁：
3: 我内心非常激动，也深受鼓舞，回望党的光辉历程，也更感责任在肩。我们会把这份责任化为实干动力，扎根一线，用绣花功夫做好精细化服务，多办顺民意、解民忧的小事实事，践行好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0: 不少青年党员表示，将以此次大会精神为指引，扎根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生态保护等一线岗位，脚踏实地干事创业，主动担当作为，把爱国爱党之情转化为推动肇庆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行动。党员谢嘉诚：
4: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会牢记初心，扎根基层，立足155开局之年，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党员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肇庆高新区将军港居委会工作人员谢群英：
5: 作为新时代青年党员，今后我将立足社区岗位，深耕网格服务，紧盯居民民生诉求，凝聚党员力量，化解邻里矛盾，做实基层治理，用心服务。

0: 服务辖区群众，用情用力为辖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1: 7月1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专家报告会举行。会上，多位生态领域专家分别围绕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发展，从鼎湖山生态学研究到极端环境生态恢复、保护区社区建设、国内自然保护地建设、保护区科学化管理和治理五大核心课题，分享国际化视野与国家级科研成果，为我国生物圈保护区长效管护提供理论支撑。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副主任、中国 MAB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叶青：
3: 鼎湖山作为我们国家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过多年的发展，构建了就地严格保护、长期定位监测、乡土植被修复以及生态价值转化的保护模式，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修复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范式。我们在鼎湖山内一共发现了368个新的物种，长立阔林这个原始森林的面积，经过这个70年多的保护，它的面积增长了近70%。
1: 会上，多地保护区一线工作者带来了实践分享，内容覆盖青年生态论坛建设、草原可持续管护、世界遗产与生物圈融合等本土案例，为生物圈保护区工作注入全新思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现场，不同代际的生态保护工作者齐聚肇庆，从院士专家到青年一线工作者，再到远道而来的同行代表，他们以各自的亲身经历串联起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的接力脉络，为这场盛会留下了鲜活的实践注脚。作为最早一批见证鼎湖山发展的院士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许志宏回忆起与鼎湖山的初次相遇，仍难掩赞叹。在他看来，70年来鼎湖山珍贵的财富是一代代科研人沉淀下的扎实家底，从早期的植被本底调查到如今的全维度长期监测，连续不断的科研积累，让这片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每一寸生长都有迹可循。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许志宏：
4: 鼎湖山是我们全国第一批实际上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是外界来了解我们中国做的保护事业，所以我认为它是我们保护区的旗帜。特别臭八岭是我们用现代化的技术来做保护工作的，山放跟野生动物的为他们来解决了很多困难。
1: 作为远道而来的同行，来自内蒙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的负责人牛喜山坦言，这次参会不仅是来共商行业发展，更是带着取经的目的而来。内蒙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负责人牛喜山：
5: 我也是第一次来鼎湖山，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满眼的那种饱和的深沉的绿意，生态环境呢非常好。鼎湖山呢已经有70多年的深厚的积淀，这里有呢完善的科研监测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有丰富的自然教育经验，有很成熟的公众参与模式，在很多方面呢都特别值得我们大青山保护区认真的学习和借鉴。
1: 70年来，老一辈守山人凭着韧劲儿守住了这片原生林的生态底线，而年轻一代正在用技术和理念的双重升级接过接力棒。广东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助理工程师 MAB 青年创新小组第三批观测员张泽坤：
6: 技术上我们搭建起立体的监测体系，用红外相机、声学设备、智能数据平台全时全域全掌控物种动态，管护效率和精度都有大幅度的提升，监测数据直接转化为保护举措，同时通过科普志愿机制带动公众加入，兼顾保护科研与宣教多重价值，持续守护好这片山林的生态活力。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026年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

0: 于7月1日0时正式实施。本次调图肇庆站对多趟途经列车到发时刻进行精细优化调整，持续优化旅客出行选择。记者在肇庆东站采访中获悉，2026年7月1日0时起，肇庆东站本次调图仅扣暑运学生、旅游、探亲等客流特点，进一步优化运力结构，提升旅客出行便捷度与乘车舒适度。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吕尚阳：
1: 第三季度新图实施后，肇庆东站途经列车221趟，相比于第二季度运行图，肇庆东站共停运列车7趟，新增列车11趟。调整后，首趟车为7点13分开往成都东方向的高3886次列车。此外，新增了动71378点08分开往广州南珠海方向，动38778点19分开往广州南方向。其他新增列车主要为开往南宁东、珠海、广州南、成都东、凯里南、湛江西、安顺西等方向。
0: 据悉，肇庆东站在暑运前已联合设备部门排查站场设施设备情况，同时车站在大客流期间开启所有安检通道，缩短旅客进站时间。
1: 在检票处还开设重点旅客专用通道，方便重点旅客优先检票进站乘车。此外，肇庆东站还联动市政交通部门，根据每天的开行车次、客流，合理安排公交运营时间，给出行旅客带来便利。
0: 旅客赵先生：
2: 去云南出差，来到肇庆东站咧，大家坐高铁咧，班次又多，走到珠三角啊、省外啊，方便快捷啊，肇庆嘅交通咧越来越发达啦。
0: 学生小甘：
3: 我是学生，肇庆学院。如果有一些毕业生他是肇庆的，然后去到广州找工作，然后来来回回通勤是很方便的，我觉得。
0: 车站温馨提示：调整后的部分列车车次和到发时刻有所变化。旅客可登录铁路12306手机 APP 查询，第一时间掌握列车开行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一日上午，鱼跃彩虹、高贵启航、高腰区第三届开渔节暨河鲜美食嘉年华举行。随着开渔仪式启动，渔船鸣笛起航，渔民们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活动现场设置河鲜展示区、河鲜美食区、农产品展销区等特色区域。今年高腰还特别推出好好加高贵咖啡快闪体验，淡加咖啡首艘主题咖啡船正式亮相。市民
4: 很开心，吃了这个好烧肉还有那个鱼丸，现在因为又方便嘛，来到这边又开心，没想到想买的扫码就能送到家了，刚才都下单了。
5: 好震撼吧，好多人啊，试试鱼蛋啊、鱼肉啊、煎鱼的那啊、烧肉啊，各式各样都有啊，打算买那鱼啊，那鱼好靓啊。
0: 江口渔村已成为市民游客体验西江渔文化、品尝河鲜美食、休闲观光的热门打卡地。开渔节的举办也进一步激发了消费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肇庆一人一个基层党组织榜上有名。其中，肇庆市端州区城东街道新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7月1日，肇庆市西江红大思政教育共同体在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揭牌，这是全省首个以革命红色阵地为核心统筹、教育主管部门深度参与顶层设计的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育人平台。7月1日， 由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联合肇庆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曾琼娟共同创作的《以歌铸魂：国际歌里的信仰与奋斗》红色音乐党课在馆内开讲。在场党员与师生在庄重仪式中接受红色精神洗礼，深刻感悟当年铁军将士高唱战歌、奔赴沙场的赤诚信仰。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音乐加党史加实景党课形式新颖，感染力十足。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水利部消息，我国7月1日起全面进入主汛期。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30,994.8 亿元，同比增长 6%。 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这座位于佛山市中心的铁路枢纽的正式投用，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当地时间7月1日，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表示，欧美贸易协议正式实施，同时欧洲议会推动建立的相关安全网机制也同步生效。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日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当地时间7月1日，爱尔兰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6个月。韩国总统李在明7月1日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6: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8: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阅人间百态。
1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22:21来收听今晚的七星朗月。今晚上我们继续在音乐的旧址堆里去寻找宝藏。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些歌你明明不知道歌词，但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听过。有些歌你甚至叫不出名字， 却也能跟着哼出副歌的部分。今晚上我准备给听众们的歌曲就是这样的存在，他们可能不会像《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样的国民初恋，也不会像《海阔天空》那样的时代战歌，但他们都曾在某个时代，在某个角落温暖过某个人的耳朵。第一首歌曲跟您分享到的是万芳的《心不了情》。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万芳的声音里有一种克制，就像是一个人在深夜里对着窗外的雨自言自语。

这首歌曲已经有33年了。1993年电影《新不了情》上映的时候，万芳演唱了这首同名的主题曲。它不是那种第一听上去就抓住你的歌曲，但它是那种会在你某个失眠的夜里突然从脑海深处浮上来的旋律。

曾经看过一则故事，万芳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啊，其实是刚刚从一段感情当中走出来。走进录音棚的时候，制作人特意把录音室的光线调暗，让他坐在角落里唱歌。这首歌是一遍过，没有修音，没有重录，一次成型的。听完万芳的这首歌，接下来我们听听伍佰的这首《浪人情歌》。很多人熟悉伍佰是因为《挪威的森林》或者是《突然的自我》，但我个人很喜欢这首《浪人情歌》。

伍佰这样的粗糙的声音配上这温柔到骨子里的歌词，有一种奇妙的反差感。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满身风霜的一个魁梧的大汉，在深夜的路灯下对着你说出最温柔的话。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伍佰在深夜开车回家的路上，他说那天的晚风吹得人很舒服，他突然觉得那些急急忙忙追寻爱情的日子，那些非要争个输赢的执念，在那一阵晚风当中突然就散了。所以这首歌里面有一种算了都随他去吧这样的通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29，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大家直播，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来听这些藏在心底最柔软的歌声。不曾有
1: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是北京时间22:30。
2: 当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10点半，让文字裘度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0: 今晚上我们继续听一听那些被时光掩埋的好声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邝美云的一首歌《堆积情感》。1986年邝美云推出的这首《堆积情感》也是她歌手生涯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歌的旋律有一种旧式舞厅的优雅，节奏舒缓，就像是踩着慢三的舞步，一个人在自己的回忆当中旋转。有人说这首歌写的是两个相爱的人却分开在两个城市里，在那个年代写信等电话盼重逢，这种慢带来的思念反而成为一种奢侈品。现在的人恋爱太快了，分手也太快了，在听这首歌倒觉得那种堆积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浪漫。

我们继续在今晚上的节目当中给您去打捞在岁月里沉淀下来的好声音，这些歌声曾经可能是我们的童年时光，也有可能是父母的青春的年华。接下来的这首歌是1987年钟镇涛的一首《让一切随风》，这首歌当时是红遍了粤语地区。 歌曲虽然是翻唱，但是黄沾重新填的词，赋予它完全不同的灵魂。

风中风中，心里冷风，吹湿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这首歌把失意和无奈唱到一种飘飘欲仙的境界。

听着这首歌，有没有觉得人生当中那些烦恼就像是风一样，你抓不住它也赶不走它，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它吹过你，然后继续往前走。

我感觉这首歌的最后的这句此刻有谁知我的孤独感很入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1年的一首歌，随着偶像剧流星花园的播出，庾澄庆的这首情非得已几乎成为整整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但奇怪的是，它虽然传唱度很高，却很少被人放在深夜治愈歌单里面，我觉得这是一种遗憾。

在这个夜晚听到这样的歌曲，你有想到哪一位让你情非得已的人呢？我们会继续的听歌，今晚上分享到的下面这首歌曲是1989年的歌曲。1989年李宗盛为陈淑桦打造了这张跟你说听你说的专辑，其中有一首歌叫梦醒时分，让陈淑桦登上了事业的巅峰。这首歌被誉为都市女性情歌的开山之作。你有多久没听过这首歌了？今晚上把它分享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们。

0: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李宗盛的词永远会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感情当中最真实最残酷的那一面。但是我们从陈淑桦的歌声里没有听到过多的怨气，反而有一种洒脱。
1: 听说当时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李宗盛要求他用说故事的方式去唱歌，不要用唱歌的方式去唱歌，所以你会发现这首歌听起来就像他在跟你聊天，在劝隔壁桌那个为情所困的朋友。不过可惜的是，陈淑桦后来因为母亲离世等等原因淡出了歌坛，再也没有公开演唱过这首歌曲。他用自己的方式把这首歌里的梦醒 演绎到了现实里，有时候放下真的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是1993年的歌曲，1993年张学友的专辑《吻别》，那个同名主题歌《吻别》很红，红到所有人都记住了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但是很多人却忽

忽略了同一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同样很深情的歌曲，叫《情网》。请你再为我点上一盏烛光，因为我早已迷失了方向。这首歌像极了深夜的独白，我们都在感情的网里面挣扎过，明明知道出口在哪里，却舍不得走出去。今晚上我们就来听一听1993年张学友《情网》。

在我们的音频库里面有三首《情网》，一首是张学友的现场版，还有一首呢是音质也较好的演唱会的版本，而我今天晚上播出的这个版本是他的当时最早的那一版 KTV 版的，我觉得这样的音质恰好能够让我们记住那时候听这首歌的感觉。 这首歌的作曲人是伍思凯，他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正在经历一段异地的恋情，他在深夜里睡不着，看着窗外的路灯，想着远方的他是不是也在看着同一片月光，所以就写下这首《情网》。写完之后，他打电话给张学友说，这首歌要用那种迷路的人的感觉去唱。如果你仔细听， 你能听到张学友在副歌部分真假音转换的时候那种轻微的颤抖，那不是技巧，是动了真心。我的

现在是22点51分，我们将继续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分享那些岁月里尘封住的歌声。下面的这首歌第一句歌词是这样写道：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非常熟悉的歌词对吗？这首歌是来自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它不是那种大热门的 KTV 的金曲，但它是会在深夜里让你突然想起的某一首歌。

0: 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你看，我也有好多年没有听这首歌，以至于我会觉得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是这首歌的第一句，但它却是很走心的那一句。还有一句很经典的是，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各位亲爱的听众们，有时候最动人的句子就是这样的，它是往往来自一个最不经意的瞬间。后来李宗盛在演唱会上唱这首歌，想到这句总会停顿一下，台下的观众就会齐声地接下去。我想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这么一个春风再美都比不上的人吧。

0: 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22:56，节目临近尾声，我们今晚上的最后一位老朋友是1983年演唱的一首歌曲。1983年，邓丽君发行了一张古诗词专辑，叫《淡淡幽情》。其中，苏轼的《水调歌头》被谱曲之后，就成为了这首《但愿人长久》。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首歌和我们今晚上听到的所有的歌的歌词都不一样，它的词来自于1000年前的宋朝。但奇妙的是，当邓丽君的嗓音响起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有距离感，反而觉得这种思念就是跨越时空的共振。各位听众，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感谢听众们今晚上陪我们听过这些经典的旋律，愿这些被时光打磨过的旋律能在你的心里留下一小片的温暖。明天晚上的10点新闻过后，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是真。应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响早上嘅6:00。多谢你嘅收听，晚安。

0: 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二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一到四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三到五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福，恩恩怨怨没人会认输，古道弄天一点都不酷，来吧喝上一壶好酒，说吧这些年来的辛苦难得知己，聪明有糊涂而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1: 啊，原来你叫做凤姐啊，啊，个名改得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 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继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8: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9: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0: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11: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12: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13: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0: 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5: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4: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6: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4: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5: 家里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4: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7: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4: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9: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8: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

0: 已经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1: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3: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5: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6: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5: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7: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5: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8: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9: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0: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0: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1: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0: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2: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3: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3: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0: 秘鲁政府二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4: 听今天。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2: 今天珠三角中西部和越西市县多云转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珠三角其余市县和越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广州市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到暴雨，26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南越大地引发强烈反响，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广东省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举。

0: 行，黄坤明、孟凡丽、黄楚平会见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代表。
1: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热带气旋趋向海南东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将有明显风雨过程。
0: 受台风影响，海南环岛高铁全线停运，广藏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1: 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举措延续实施，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
0: 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初心使命历久弥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本台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广东各界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以奋勇争先之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广东省政府办公厅综合3处二级主任科员已述超。
3: 坚决筑牢政治忠诚，切实强化实干担当，始终恪守为民初心，高质量做好三服务工作，奋力在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2: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处副处长黄贝。
4: 作为广东省15规划纲要制定的亲历者，我一定深入学习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扎实推动15规划在南粤大地落地见效，以广东发展改革人的实际行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2: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规处一级主任科员刘夏子。
5: 作为青年立法干部，我将牢记嘱托，把对党忠诚融入立法本质，在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等精耕立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国家法治统一，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2: 广东省财政厅工贸发展处处长李小兵。
6: 立足财政职能，落实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财政资金支持的精准度和有效性，积极撬动社会资源投入，更深入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更科学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广东优品购等促消费活动，更有力统筹扩内需，与稳外资外贸，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力支撑全省经济稳中向好。
2: 广东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新型犯罪侦查支队大队长徐伟成。
7: 作为奋战在公安斩诈战线的共产党员，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广东公安坚持科技加创新加大数据的工作理念，创新建立智能化预警、精准化劝阻的工作新模式。新征程上，我们将继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夺取反诈人民战争新胜利，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的誓言。
2: 广东省律师协会理事、广州市中立法律服务社副理事长、调解员周磊。
8: 调解呢，调的不仅仅是纠纷，更是人心，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用法律定分指针，用真情温暖人心，这就是党员律师在基层治理当中的角色定位。我们将始终牢记3个务必，立足调解岗位，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为平安广东、法治广东贡献力量。党旗所指，就是我心所向。
2: 广东交通集团南粤交通青云高速公路路政2中队中队长程长江。
9: 总书记的讲话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底气和方向，让我们基层党员备受鼓舞。我们会坚守平凡岗位，用实际行动守好这条发展路和民心路，为交通强国建设贡献。

0: 基层力量。
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先进电子材料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辛婷，
2: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也是在读博士研究生，我也将个人的科研工作主动融入到国家的战略需求，为我国的集成电路和先进封装材料领域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1: 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顾真红，
3: 无论身处什么岗位，只要心怀信仰，脚踏实地，甘于奉献，就能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书写人生的精彩篇章。作为一名海军新兵，我们应当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为强军新军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昨天上午，以聚焦实施百千万工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的广东省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在广州举行。活动前，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会见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代表。通讯员岳宗报道。
5: 会见中，黄坤明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参与活动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代表，以及长期以来投身广东扶贫济困和乡村振兴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完成这一历史性跨越，与广大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踊跃投身扶贫济困事业，慷慨解囊捐资出力分不开。近年来，广东着力破除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这块最大短板，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发动凝聚全社会力量，全面推进强县促镇带村工作，在提升县域发展实力、改善城乡整体面貌、促进共同富裕上迈出坚实步伐。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积极响应号召，倾情倾力参与其中，做细做实，结对帮扶，以多种形式助力乡村振兴和县域发展，为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增进群众福祉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百千万工程从三年初见成效迈向五年显著变化的重要一年。开年以来，全省上下以勇争第一、不为人后的精气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推动经济运行平稳向好，发展动能向新向优，市场人气兴旺，就业基本盘更趋稳固。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企业和个人发展与广东十五五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抓住机遇做大做强，发挥优势特长，深度参与助镇帮镇扶村和千企帮千镇、万企兴万村等各项工作，聚力做好常态化长效帮扶，将更多优质资源要素下沉到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和广大县镇村，更好汇集当地群众，帮助增强内生动力，同时带头履行社会责任，发扬热心公益的好传统，多做雪中送炭的实事，多办温暖人心的好事，带动更多身边人加入爱心行列，让南粤大地守望相助、向上向善的良好风尚更加浓厚，让广大父老乡亲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精心组织实施好系列公益活动，全流程强化资金监管，做好宣传引导和服务保障，更好汇聚社会合力，服务乡村振兴。仪式上，爱心企业代表发言，表示参与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既是企业履行责任、回馈社会的分内之事，也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融入全省发展大局的内在需求。

0: 乡一如既往深度参与630活动，积极助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为全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百千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贡献力量。现场播放了专题汇报片，宣读关于2025年度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表扬对象的通报，并举行了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举牌认捐活动。省领导王希、胡进军、陈良贤、张绍康参加有关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昨天，脑机接口产创融合对接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成立仪式在广州举行。活动以产创融合对接为纽带，全面推动脑机接口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发展。本台报道。
3: 脑机接口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前沿战略性领域，是重塑未来科技与产业格局的核心赛道。产业创新联盟是贯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关键枢纽，可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和力量，搭建技术攻关与产业落地的桥梁，聚焦核心技术攻关、产业标准构建、创新生态培育。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工业处副处长吴月前。
4: 联盟整合粤港澳三地上下游企业、医院、高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等资源，搭建产业协同创新平台，打通产学研医用壁垒，加速脑机接口产业集聚。
3: 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理事长李远清。
5: 广东省的脑机接口技术力量可以说在全国是处于第一方阵，覆盖了关键技术的研发，还有应用的研究，包括产业转化等等方面的整个链条，也孵化了一批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具有这个原创能力、技术实力的这个高技术公司。
3: 据悉，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首批成员达124家，覆盖基础研究、核心器件、算法、软件、科技、金融等全产业链关键环节。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郭燕武。
6: 在联盟框架下，我们将开放临床验证通道，依托南医系13家附属医院互通流程，大幅缩短器械临床试验的周期，将国家脑病高质量数据集四大省级科研实验室向联盟企业开放，联合联盟高校试点脑机接口的交叉研究生学位。
3: 预计到2030年，广东将聚集百家以上脑机接口创新企业，孵化优质行业主体，落地多款医疗级、消费级核心产品，整体形成核心产业百亿级、上下游联动千亿级的产业集群。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杨军。
7: 下一步呢，省科技厅将加强科技与产业的融合对接，紧扣技术研发、中试转化、临床应用、科技金融、市场推广等关键环节，落地好专项补贴、科创贴息、风险补偿等金融支持政策，搭建常态化的产融对接载体，推动产业创新发展。
2: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热带气旋正在趋向海南沿海。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该热带气旋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东部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到后天，广东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8: 作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热带气旋，该系统一路直逼华南沿海，行进路径清晰，后续还将完成两次登陆过程。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9: 预计三日登陆海南岛的一个东部，随后将会逐渐进入北部湾，在四日越南或广西的沿海再次登陆。
8: 据气象专家分析，本次系统属于典型的南海热带气旋，自身结构特征鲜明，也直接决定了它的强度上限。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9: 明显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的一个台风结构主要受到南海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气流的影响，因此呢，这种倾斜结构的台风它的强度一般不会特别这个强，因此我们预报它登陆海南岛的时候是一个热带风暴到强热带风暴的一个强度。
8: 虽然该热带气旋不会直接登陆广东，但其

0: 外围环流和外围雨带将给沃盛带来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称，
1: 广东沿海的风力将会达到6到7级，那么特别是珠江口外沿海，一直到粤西海面将会达到7到8级。降水方面，珠三角的一个南部沿海到粤西沿海将会受到台风外围雨带的一个影响。那么到了4到5日，那么台风登陆广西之后，广东仍然会受到台风外围的气流以及台风携带的一个季风的影响。3到5日，中西部视线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还会有特大暴雨的一个出现。
0: 除了当前逼近华南的热带气旋之外，海上还有新的台风系统持续发展。监测数据显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西北太平洋海域稳步发展。结合多家气象机构数值预报模式研判，巴威后续大概率会加强成为超强台风。
2: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昨天10时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省防总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层层压实责任，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按照防台风6个100%要求，扎实做好防风防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播荣民中心记者胡梦音的报道。
3: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
2: 水利部昨天对广东、广西、海南三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3: 记者昨天从湛江海事局了解到，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琼州海峡客滚船于今天凌晨2点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夜间，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确定。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2: 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天海南环岛高铁全部列车停运，今天到明天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风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道始发。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4: 营商观察。
3: 出海已成为企业寻求新增长点的普遍选择，如何让企业出海从摸着石头过河变为顺着栏杆过桥，深圳福田正在用一套系统化的服务体系给出自己的答案。本台报道。
5: 深圳一家软件企业去年打算拓展东南亚市场，营业执照、法人授权书等文件需要翻译、公证、再送认证、签证，一套流程走下来近1个月，项目推进受到影响。恰好企业所在的深圳市福田区出台了一揽子助力企业出海的集成服务，企业试着把材料送到服务中心，2周时间不到全部办妥。深圳某软件企业海外业务负责人曹丽：
6: 对于我们这样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它的那个产品更新是很快的，就是要迅速的去对外发布啊，然后占有市场。后面呢，听说福田这边有一个专门的办理窗口，然后我们就试了一下，只要准备好材料，像以前的话办海洋认证哦，可能要10天半个月，现在呢只要3天或者5天就可以下来。
5: 企业的这份从容源自福田区的一套系统性的布局，以平台思维破题，福田打造了企业出海一站式服务中心。在这里，商务、知识产权等多领域资源高效聚合。以三证合一改革为例，公证、认证、签证3个环节从串联改并联，办事周期压缩1半以上。当前已服务企业超4000家次，服务触角延伸到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圳市福田公证处公证员邹林敏：
7: 我们成立了一个服务的网点，可以同步帮他们代送海牙认证，那他们拿到的就是经过认证的公证文书。
5: 三证合一瞄准了出海起步难问题，法律服务的系统集成则直击企业走得稳的核心关切。 2025年，福田专门设立了涉外法律服务中心，整合了税务、商务、金融、科技等多元要素，提供法律查明、规则衔接、风险预判和争议解决等集成服务，为企业织密出海合规防护网。截至目前，福田已组建涵盖1052名专业人才的涉外律师人才库，累计提供400余次涉外法律公益咨询服务。河套国际法律查明中心理事长李兰：
8: 我们借助这些力量，把以往他们在服务企业过程中遇到的企业常踩的坑啊，或者他们急需解决的一些常见问题，我们编成手册，编成指引，并且对企业进行宣贯。
5: 当前，福田正着力打造全国企业出海首选地，整合全域资源，全方位助力企业全球化布局。深圳市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庞琴：
9: 全链条生态的多点赋能，比如说我们推出的出海服务超市，汇聚了海内外48家企业和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离岸金融、涉外财税、海外供应链等10大类的专业服务，打造了出海福地一站通的线上服务平台，能够导入海外需求的订单，实现全球资源的24小时一键对接。
5: 顶层设计的蓝图正在变成一份实实在在的外贸答卷。2025年，福田外贸进出口总额达9466.4亿元，稳居全省第一。据规划，福田力争到2027年实现服务贸易额超200亿元，助力1000家企业走出去，进出口总额突破1万亿元。一座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枢纽节点正在深圳湾畔崛起。
3: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横琴口岸、中山客运口岸等3大口岸离境退税点7月1号正式启用，这填补了珠海、中山核心出入境口岸无现场退税网点的空白，完善大湾区入境消费配套服务体系。本台报道，
5: 本次启用退税功能的3处口岸是省内新获批增设的离境退税受理点位，有效拓宽全省退税服务网络。境外旅客在贴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店购物后，索取退税申请单和商品发票，离境时携带所购商品、本人身份证件、退税申请单及商品发票，先经海关验核，再到口岸离境退税点即可完成退税办理。香港旅客王先生：
10: 作为第一个在口岸退税的人，我很开心。我买了一个 iPhone， 大概8000块钱，退了800块钱，还比香港便宜。
5: 香港游客李女士：
11: 买了很多中山特色的食物，我想2-3千左右啦，去了9%，咁啊相当于是打了个9折，整个流程都好顺畅，所以对于我这些跨境旅客来说真的很方便。
5: 广东中行是上述口岸唯一代理银行，后续将创新推出集身份验证、材料核验、资金清算于一体的全场景离境退税自助服务机。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邓璇：
12: 最快2分钟就可以实现从预售权到退税款项的入账，并且支持现金、信用卡、支付宝、微信、云闪付等等第三方平台的多种退付方式。
5: 近年来，粤港澳三地在通关便利化、移动支付互通、跨境消费维权等领域持续发力，不断打破壁垒，疏通堵点。中山市商务局小榄港口岸办公室主任何杰辉：
13: 我市推行一加 N 备证模式，推动企业总部与线下门店同步备案，充分利用连锁企业门店数量多、覆盖面广、客流稳定、业态丰富的优势，实现退税商店网络快速覆盖。
5: 珠海市商务局市场科科长鲍立山：
14: 这也将会进一步的激活珠海入境消费的活力，助力珠海加快建设成为区域消费中心城市。
2: 近日，广东文旅资源对接合作会西北片区专场先后在新疆喀什、乌鲁木齐举行，推介精准覆盖南疆民俗文旅市场与北疆全域研学市场，集结广东各地市文旅主管部门、长隆、开平文旅集团、广之旅等40多家头部文旅企业，对接新疆各地文旅企业协会近100家，以双向客源互送、研学产业共建、企业深度对接为抓手，打通送客进疆、引客 客入粤双向通道，推动海上丝路岭南文脉与陆上丝路西域风情交融共生。
3: 新闻浏览，由海军导弹驱逐舰南

0: 民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昨天抵达香港，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通过两延续、一优化实施三项惠企利民政策举措，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通知要求加强高品质服务供给，强化基金风险防控，持续做好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等保生活待遇发放工作。
0: 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京东集团释放就业机会2.5万个，覆盖技术服务、销售顾问等多类岗位。每年的7月11号是世界人口日。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今年的世界人口日中国主题定为"呵护早孕，关爱赋能"。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了10条早孕关爱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宣传早孕关爱服务，普及生殖健康知识，倡导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0: 中国东航昨天宣布，从今天起，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这项免费 WiFi 是无差别普惠，不挑航线，不挑舱位，国内国际都一样。
1: 记者近日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1908年6月30号，一颗直径约50米的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超过2000平方公里森林，成为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小天体撞击事件。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这次新闻主播：闵丽、金亮，编辑：闵丽，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赵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赵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 黄坤明讲话，孟凡丽、黄楚平参加，鼎湖山70周年大会专家报告会精彩开讲。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7月1日正式启用，肇庆东站新增列车11趟。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等第一时间收听收看。省委、省人大常委会。 省政府、省政协及省有关单位在广州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一道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省委书记黄坤明在收看大会后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 践行党的宗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守正创新，苦干实干，扎扎实实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广东应有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集中收看。集中收看现场庄严隆重，大家着装整齐，与庆祝大会会场同步起立，奏唱国歌、国际歌。 全神贯注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专心致志做记录，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在总书记的带领下，与会同志共同回顾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共同眺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广阔前景和光明未来，接受了一次特殊而深刻的党性教育，进一步增强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自豪感、使命感、责任感，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信心决心。我是在市委大院及各地组织收听收看张爱军、徐小雄、黄忠信等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及在职副厅级以上领导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负责同志、市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各地各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收听收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日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电视、网络直播、新媒体平台等多种渠道同步集中收看大会盛况，共同见证庄严时刻，汲取奋进力量。我市各地机关党员、基层工作者、老党员等各界代表齐聚屏幕前，专心记录，凝神聆听，全程沉浸在热烈振奋的氛围之中，全市形成多点同步收看全域同庆盛典的浓厚氛围。高邀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莫建好：
1: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3: 封开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邓海涛：
4: 作为一名有着80党龄的交警，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用党员多跑腿、群众少等待的实际行动，让党旗在路面高高飘扬。我将继续扎根路面一线，用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守护封开的平安畅通。
3: 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李建宁：
5: 我内心非常激动，也深受鼓舞，回望党的光辉历程，也更感责任在肩。我们会把这份责任化为实干动力，扎根一线，用绣花功夫做好精细化服务，多办顺民意、解民忧的小事、实事，践行好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3: 不少青年党员表示，将以此次大会精神为指引，扎根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生态保护等一线岗位，脚踏实地干事创业，主动担当作为，把爱国爱党之情转化为推动肇庆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行动。党员谢嘉诚：
6: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会牢记初心，扎根基层，立足155开局之年，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党员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肇庆高新区将军港居委会工作人员谢群英：
7: 作为新时代青年党员，今后我将立足社区岗位，深耕网格服务，紧盯居民民生诉求，凝聚党员力量，化解邻里矛盾，坐实基层治理，用心服务辖区群众，用情用力为辖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
3: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8: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3: 7月1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专家报告会举行。会上，多位生态领域专家分别围绕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发展，从鼎湖山生态学研究到极端环境生态恢复、保护区社区建设、国内自然保护地建设、保护区科学化管理和治理五大核心课题，分享国际化视野与国家级科研成果，为我国生物圈保护区长效管护提供理论支撑。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副主任、中国 MAB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叶青：
9: 鼎湖山作为我们国家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过多年的发展，构建了就地严格保护、 长期定位监测、乡土植被修复以及生态价值转化的保护模式，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修复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范式。我们在鼎湖山内一共发现了368个新的物种，长绿阔叶林这个原始森林的面积，经过这个70年多的保护，它的面积增长了近70%。
3: 会上，多地保护区一线工作者带来了实践分享，内容覆盖青年生态论坛建设、草原可持续管护、世界遗产与生物圈融合等本土案例，为生物圈保护区工作注入全新思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现场，不同代际的生态保护工作者齐聚肇庆，从院士专家到青年一线工作者，再到远道而来的同行代表，他们以各自的亲身经历串联起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的接力脉络，为这场盛会留下了鲜活的实践注脚。作为最早一批见证鼎湖山发展的院士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许志宏回忆起与鼎湖山的初次相遇，仍难掩赞叹。在他看来，70年来鼎湖山珍贵的财富是一代代科研人沉淀下的扎实家底，从早期的植被本底调查到如今的全维度长期监测，连续不断的科研积累，让这片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每一寸生长都有迹可循。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许志宏：
10: 鼎湖山是我们全国第一批设置下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是外界来了解我们中国做的保护事业，所以我认为它是我们保护区的旗帜。特别臭八岭是我们用现代化的技术来做保护工作的，山放给野生动物的，为他们来解决了很多困难。
3: 作为远道而来的同行，来自内蒙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的负责人牛喜山坦言，这次参会不仅是来共商行业发展，更是带着取经的目的而来。内蒙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负责人牛喜山：
11: 我也是第一次来鼎湖山，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满眼的那种饱和的深沉的绿意，生态环境呢非常好。鼎湖山呢已经有70多年的深厚的积淀，这里有呢完善的科研监测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有丰富的自然教育经验，有很成熟的公众参与模式，在很多方面呢都特别值得我们大青山保护区认真的学习和借鉴。
3: 70年来，老一辈守山人凭着韧劲儿守住了这片原生林的生态底线，而年轻一代正在用技术和理念的双重升级接过接力棒。广东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助理工程师 MAB 青年创新小组第三批观测员张泽坤：
12: 技术上我们搭建起立体的监测体系，用红外相机、声学设备、智能数据平台全时全域全掌控物种动态，管护效率和精度都有大幅度的提升，监测数据直接转化为保护举措，同时通过科普志愿机制带动公众加入，兼顾保护、科研与宣教多重价值，持续守护好这片山林的生态活力。
3: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于7月1日0时正式实施。本次调图肇庆站对多趟途经列车到发时刻进行精细优化调整，持续优化旅客出行选择。记者在肇庆东站采访中获悉，2026年7月1日0时起，肇庆东站本次调图紧扣暑运学生、旅游、探亲等客流特点，进一步优化运力结构，提升旅客出行便捷度与乘车舒适度。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吕上扬：
13: 第三季度新图实施后，肇庆东站途经列车221趟，相比于第二季度运行图，肇庆东站共停运列车7趟，新增列车11趟。调整后首趟车为7点13分开往成都东方向的高3886次列车，此外新增了动71378点08分开往广州南珠海方向，动38778点19分开往广州南方向， 其他新增列车主要为开往南宁东、珠海、广州南、成都东、凯里南、湛江西、安顺西等方向。
3: 据悉，肇庆东站在暑运前已联合设备部门排查站场设施设备情况，同时车站在大客流期间开启所有安检通道，缩短旅客进站时间。
13: 在检票处还开设重点旅客专用通道，方便重点旅客优先检票进站乘车。此外，肇庆东站还联动市政交通部门，根据每天的开行车次、客流，合理安排公交运营时间，给出行旅客带来便利。
3: 旅客赵先生，
14: 去云南出差，来到肇庆东站咧，大家坐高铁咧，班次又多，走到珠三角啊、省外啊，方便快捷啊，肇庆嘅交通咧越来越发达啦。
3: 学生小甘，
15: 我是学生，肇庆学院。如果有一些毕业生他是肇庆的，然后去到广州找工作，然后来来回回通勤是很方便，我觉得。
3: 车站温馨提示，调整后的部分列车车次和到发时刻有所变化，旅客可登录铁路12306手机 APP 查询，第一时间掌握列车开行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一日上午，愉悦彩虹高贵启航高腰区第三届开渔节暨河鲜美食嘉年华举行。随着开渔仪式启动，渔船鸣笛启航，渔民们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活动现场设置河鲜展示区、河鲜美食区、农产品展销区等特色区域。今年高腰还特别推出好好加高贵咖啡快闪体验，淡加咖啡首艘主题咖啡船正式亮相。市民
16: 很开心，吃了这个烤烧肉还有那个鱼丸，现在因为又方便嘛，来到这边又开心，没想到想买的扫码就能送到家了，刚才都下单了。
17: 好震撼吧，好多人啊，试试鱼蛋啊、鱼肉啊、煎鱼的那啊、烧肉啊，各式各样都有啊，打算买那鱼啊，那鱼好靓啊。
3: 江口渔村已成为市民游客体验西江渔文化、品尝河鲜美食、休闲观光的热门打卡地。开渔节的举办也进一步激发了消费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3: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肇庆一人一个基层党组织榜上有名。其中，肇庆市端州区城东街道新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7月1日，肇庆市西江红大思政教育共同体在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揭牌，这是全省首个以革命红色阵地为核心统筹、教育主管部门深度参与顶层设计的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育人平台。7月1日，由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联合肇庆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曾琼娟共同创作的《以歌铸魂：国际歌里的信仰与奋斗》红色音乐党课在馆内开讲。在场党员与师生在庄重仪式中接受红色精神洗礼，深刻感悟当年铁军将士高唱战歌、奔赴沙场的赤诚信仰。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音乐加党史加实景党课形式新颖，感染力十足。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水利部消息，我国7月1日起全面进入主汛期。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这座位于佛山市中心的铁路枢纽的正式投用，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当地时间7月1日，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表示，欧美贸易协议正式实施。

0: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0: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校地联合主题宣讲展演活动举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传承红色血脉，更续百年奋斗精神，深化校地党建共建、思政共育融合发展，搭建高校与地方联动交流平台，近日由中共肇庆市鼎湖区委组织部、中共肇庆市鼎湖区委宣传部主办，联合肇庆学院、肇庆医学院等高校，在肇庆医学院新区校区初心堂隆重举办校地同心向党、双向赋能发展校地主题宣讲展演活动。活动在庄重而温暖的氛围中拉开帷幕。鼎湖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委员林坚为肇庆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鼎湖区新时代红话筒加鼎说新语实践宣讲团、肇庆学院鼎湖区红黄蓝职业发展实践团队、肇庆医学院鼎湖区鼎说新语实践宣讲团等三支优秀宣讲实践团队受旗。本次主题宣讲展演采用理论宣讲加情景演绎加点位展示沉浸式融合形式，分为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和实干为民、青春逐梦两个篇章，将党史理论、红色革命、时代使命、平安守护融入舞台表演，打造一堂可视、可听、可感的行走式大思政课。宣讲人分别围绕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层治理先锋事迹、青年使命担当等主题，结合地方发展实力、高校育人故事，用通俗鲜活的语言解读党的创新理论，讲述身边党员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让理论知识走出书本，走进人心。宣讲员罗喜儿。
2: 我们新时代红话筒宣讲团，它主要是致力于结合熟悉三下乡的实践活动，以及我们宣讲团的成员一起走进基层，走进鼎湖区，传播一些党的政策方针，以及会传播我们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品味我们的山水中去读懂党的发展初心。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要以一种新的姿态去做好这个时代的任务，承担起这个时代的担当。
1: 下一步，校地双方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实共建举措，深化合作内涵，打造宣讲样板，真正把共建成果转化为思想引领的实效、服务发展的动能，推动理论宣讲常态化、红色教育具象化，不断凝聚校地同心同向、实干奋进的强大合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之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鹅六尾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鹿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埠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腥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